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汐五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 50.9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2线东向 8.5 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时间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资月陈分队长，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县的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上周五呢，大家如果在新竹有在新竹地区的话，应该有被那个豪雨吓到。
0: 嗯，真的。
1: 那个就是对啊，对啊，这是最应该是近几年来淹水淹最严重的一次。
0: 对，
1: 那个各位用路人，如果在那个路上骑的时候，就务必注意一下水坑，然后在骑的时候小心慢行，避免有那个水漂效应的发生，就是会打滑或是翻覆。
0: 嗯，
1: 那有上周有发生一起那个在受困车内的事件。
0: 哦，
1: 那如果有受困车内的状况发生啊，如果车门推不开，没办法及时逃离。那有急迫器的话，可以用急迫器去把窗户的视角打碎。那如果车上没有备有急迫器的话呢，可以把那个颈靠，就是那个椅座上面那个头靠，把它拆下来，然后用上面的那个铁杆去敲击那个玻璃视角，也可以把那个车窗给敲碎，这样可以才有办法逃出来。不然有时候水位高的话，车门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0: 嗯哼哼哼哼，
1: 所以可以用急迫的方式赶快逃离现场，逃离那个车内。
0: 对，
1: 那就是上周发生的事情。那请大家出门注意安全，这样。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在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呢，天气晴朗。
0: 嗯，
1: 那我们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啊，湖口到新竹路段也比较拥塞一点，车速今天约7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哦，
1: 那往科学园区的用路人呢，请提早变换车道。
0: 嗯，
1: 那注意路肩开放的起点，到起点过后才可以进入路肩。
0: 嗯，
1: 那我们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车速比较高，那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呢，可以选择国道3号来做行驶，避免我们新竹地区辖内上班的尖峰车潮。那我们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比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括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先城二路等，那目前呢都是正在因为上班上学通行车流有些许拥塞。那我们在路口也都有安排义交跟警力做指挥疏导，那请务必依照指挥来进行行驶。那如果前方车流有回堵的话呢，也务必不要通过路口，避免造成横向的车流的回堵。
0: 嗯哼嗯哼。
1: 那我们今天的，那今天这就是以上今天本县的交通路况和宣导，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的确哦，这个下雨过后呢，有时候道路状况还是会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像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坑洞啦哈，道路这个路面哈就受损的部分哈等等的。像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稍早呢被通报说，在北上的 57.5 公里，这是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本来说呢中间车道上面有个大坑洞哈，那不过呢这个也是这个高工局哦去检查了之后说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哦。那在这个过了埔顶一隧道北上的部分那中间车道上面就还是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好，那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细五高架这个部分细五高架呢，本来说在北上的23.9公里这个地方呢是过了环北之后，本来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车流会堵了有7公里这么长这个细五高架的部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故是在这个23.9公里这个地方嘛就是过了环北，所以呢往回堵所以呢还不到环北之前就已经塞车了这个细五高架的部分。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52.1公里，这是在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侧车道呢上面说是有黑色的掉落物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还有国道二号往东14.7公里，这是在大南交流道之前了，内侧车道是有一根木条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

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是林依晨的《翅膀》。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提醒一下哦，在中山高南下 57.1 公里哈，这个是过了内坜路段呢，这边本来就是容易是行车瓶颈点哈。那稍早呢有一起事故哦，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呢，占用了中线车道。那现在呢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已经回堵起来了，大概堵了有两公里这么长哈。中山高南下在这个过了内坜之后哈，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堵车当中的，因为事故刚刚接到排除。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国三呢，在北上50.9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内侧的两个线道哈，内二侧呢两个线道呢，路面上都有坑洞，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不晓得大家讲电话讲手机会觉得有压力吗？好，这个呢是在国外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根据这个美国商业内幕的这个报道呢，他们针对了2000位的这个 Z 世代还有千禧世代，特别是在职场上面，就是有在工作的人呢展开了调查，结果呢高达 42% 的这个刚讲 Z 世代啊或者是千禧世代的这些职场人士哦，有2/4的人呢都会刻意的漏接或是无视电话哦，就电话来了就不去接它哈。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有42%这么多哈。那如果真的要打电话给别人的话，也有58%的人哦，将近60%的人会先事先拟定好要讲的东西，会先这个写下来或打出来哈，打字打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脑海中反复的排练之后哈，才敢拨出电话。更夸张的是呢，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说哈，最怕那种毫无心理准备的这个来电哈，就称为突袭式的来电。有的人比喻说，这种哦，你没有预期当中呢的这个来电的话呢，接起来的那个压力哦，他觉得比跟男女朋友谈分手的压力还要大。所以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一个名词了，叫做电话过敏症。电话过敏症，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哦，英文是 callergy， 就在讲这种哦，就是讲电话啦哈哦，不管是这个打出去哦，或者是接进来的这个电话哦，就让人蛮焦虑的。那这个研究就发现说，主要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交软体的普及哦，大家呢，像我们在台湾就是用 Line， 对不对？那这个国外呢，可能用 WhatsApp 啊，或一些这种软体哦，那用这些软体哦都是用打字的哦，那大家就习惯在上面呢做这种文字讯息的一个编排哦，这个部分那就比较减少了大家呢用这个说话口语的方式呢来沟通哈，这个部分。而且呢 Z 世代说哈，看到这个陌生号码哦，就是一律拒接，因为呢不然呢接电话很像在开盲盒哈，开盲盒完全不知道说这电话接起来会怎样，这样子，不然就觉得压力蛮大的，这个部分。

分哈。那但是呢，这样的研究就显示说，现在人的这种口语的一个沟通啊，哈，表达能力呢，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哦，受到这样子的一种社交软体的影响哦，因为你连讲电话都变少了，那你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啊，这种口语的沟通哈，就会变成这个更是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哎，会尽量去避免啊，或者是说，这个沟通上面就会产生更多的不顺畅，甚至是误会。

所以不晓得大家讲电话会有这种压力吗？然后会有刚刚说的这种，哎，先在脑海里面先彩排过一下哈，等一下要讲电话的内容哦，甚至呢会写这个讲稿，就是稍微会写一下哈要讲的东西哈，好。OK， 那待会儿半点呢我们来收听新闻，在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是谢晶晶的《星辉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热浪侵袭欧洲，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升到摄氏 41.7 度，连续三天刷新该国最高的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气候下，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发生森林野火，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捷克也在两天内第二次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彻到摄氏 41.9 度，波兰今天高温也创新高，来到 40.5 度。此外，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联合国估计约有5万人失踪，两起地震导致至少有189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加，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宽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哈。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妇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妇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5: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妇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4: 第六警分局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榜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强化优生保健与母婴健康照护，7月1号开始，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筛检。记者尤如纯报道。
6: 零到十八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七月一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7: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

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

0: 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74.5公里啊，这个是呢已经过了这个杨梅端哦，就是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哈。这个地方说路肩呢有一根铁条掉落啊，不过是在路肩上面哦，应该不影响到主线的这个通行哦。它经过的时候就小心就可以了。另外呢，稍早也有跟大家说，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是4.7公里的地方。大南之前哈，本来说那次车道有一根木条掉落，现在说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也就是排除。好，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哈，国三呢，现在说在北上45.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树林，过了树林呢，就要留意外侧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再来为大家整理一下呢，现在呢各个国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状况啊。在中山高的部分呢，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这一整段呢现在时速都不到40。另外呢，从这个平镇系统到右师呢，时速大概是60-70。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就刚报的那个路况哈、哦，说那个路肩有一根铁条这个地方啊、哦，那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现在呢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概是20-3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大概是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就差大约放慢到60-70。那到杨梅端这里啊，也是因为要汇入中山高哦，所以呢，大概时速也是20-30。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哦，就汇流上来中山高之后呢，过了杨梅休息站到湖口之间，大约是六。

70的车速，不过过了湖口之后呢，速度又再度放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还有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大约是60-70的车速。那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中山高往南，我们看到就恢复正常的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头份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呢，也是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北上哦，就一直要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之间呢，也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40-50。不过呢，北上哦，中山高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呢，速度就更慢了。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又回复到40-50的一个车速。可是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往北的话，一直到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台北这一整段呢，大约又是20-30的一个车速。

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北上呢，这个桃竹路段来讲都是顺畅好走的，都可以维持在八九十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这个三重之间哈，才会放慢啊，速度是掉到了二三十。再来是国三，国三的二高方面哈，现在看到南下的部分，二高呢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哈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也大概是二三十。那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话哦，那稍早呢这个香山交流道之前的这个事故哦，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路间的事故都已经接到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呢还需要时间来消化，所以现在呢国三北上到竹南开始速度就放慢。国三北上呢，从竹南到西滨这一段呢，先是速度放慢到四五十，从西滨呢到香山这一段呢，更是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哈，所以呢算事故排除了，但这边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那国三继续往北走，走到了这个新竹系统这里，也就从国一接过来哦。国三呢，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不过过了宝山之后，国三北上哈就一路顺畅，在桃竹路段来讲哦，整个都可以到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再来呢，就要到了这个三鹰路段。国三北上呢，过了三鹰之后哈，车速又再度放慢，从三鹰到树林啊，这一段呢大概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树林呢之后，到土城、中和、安坑这里，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那不过呢，过了安坑之后哈，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呢，又再度降到不到四十的车速。而且现在木栅休息站整个客满了，完全客满了，进不去哈。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多多体谅了。那从木栅休息站呢一直继续往北走的话，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往东来讲呢，从这个国二甲上来接过来郡头这里到机场端这边，还有往西从大南一直到大竹这一段都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那国二呢比较塞的地方是在往西的，从这个大园一直到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往西的方向现在整个也是塞的几乎不会动弹了，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这是国二现在比较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那另外呢，省道今天看到台六十六线跟台六十八线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这个太大的一个交通状况，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吧空。

现在世足赛呢继续如火如荼的呢在进行当中哈，已经呢进入到这个32强甚至16强了。这个部分啊，那最近呢日本与韩国呢在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哈，也掀起了一波日韩比较论这样的一个讨论。主要就是日本跟韩国的表现在这次的这个世足赛有着截然不同的一个命运。那韩国自己的媒体呢就分析说，日本呢他们靠着系统性的一个育才这样的一个制度，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球员赴海外发展。那相较之下呢，韩国媒体检讨说，他们觉得韩国比较是靠着要顾眼前的成绩，缺乏了这个发展的蓝图，而且呢是凭着这种偶尔遇到的这种天才型的球员来撑场面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韩国的这个足球发展呢，这样子不是长远之道。本次的世界杯呢，日本队呢被归在这个死亡之组当中的 F 组那面对了荷兰、瑞典以及突尼西亚这些强队那但是日本呢还是以不败之姿呢来晋级了。那呢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取得了1胜2和的一个成绩，晋级32强。那接下来呢要挑战要迎战巴西强权足球强国巴西这个部分，那带着这个前面这样子的一个胜率继续往前进，所以呢他们说日本队现在的气势呢还不错反观呢韩国队在这个 A 组比赛并不是死亡之组却只有取得了1胜2败的一个成绩，在小组排名第三本来还有可能会晋级的，但是随着后来呢赛事其他的国家的赛事比赛结果出炉这个韩国的太极虎已经确定遭到淘汰。韩国媒体报道说，虽然呢日韩两国都拥有不少这种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的这些旅外的高知名度的这个球员，但是呢国家队的整体表现却是有差距的。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分析指出呢很多韩国的球迷也感叹最近呢他们看了日本队的比赛就发现说，哇，这个韩国队跟日本队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个韩国的报道呢就指出说日本他们在2010年的世界杯之前那个时候呢是有跟韩国进行了一场这个友谊赛的交手。当时呢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日韩的这个友谊赛呢，其实日本呢是完败的是被韩国队以这个2-0来打败的但是呢日本队自此之后他们就开始有系统的呢来培育他们的球员。那如今看起来他们的这个成果已经逐渐在展现当中了，反而呢超前了韩国的足球队。朝鲜日报认为呢，日韩双方的差距扩大的关键就在于说足球发展的愿景还有制度的不同那么报道

指出说，日本的足协从2005年开始呢，就制定出了一套到205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还有目标哦，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2050年呢来夺得世界杯的冠军哦，以此为目标。那个日本计划叫做 Japan's Way 啊 ，Japan's Way。那这个部分哦，他们就积极的呢，让优秀年轻的足球员呢赴海外去发展。相较之下，他们就这个韩国媒体哦就检讨说，他们觉得韩国的足球队呢缺乏长期规划的蓝图，只求眼前的成绩啊，只求眼前的成绩。而且呢，在这个培育人才方面哈，也比较没有像日本这样子哦，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是因为呢要着重眼前的一个成绩哦，就比较依靠哦，现在呢这个天才型的球员哦，就一两位呢这种天才型的球员在场上来拼搏这个部分，所以呢久而久之就和日本拉开了差距。

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即时路
1: 况，安全有保障。
0: 即化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整街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休旅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环北出口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在北上 22.5 公里下塔油出口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西滨到香山交流道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尊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 11.7 公里过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石头掉落，省道台日线南下 151.4 公里在哥马兰桥路段散落土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信日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时间来到早上的9:09，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进行空中110，我们会来访问我们的警员哦，大家呢这可以来听一听哦，我们的这个模范警察。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缉队的张友祥张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张侦查组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这个张侦查组刚荣获了我们的这个模范警察的部分哦。那首先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您先跟我们聊一聊你得到这个奖

0: 的心情啊、哦？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惊喜啊，或者是很开心？
1: 就蛮开心的，就也觉得蛮荣幸的。
0: 嗯，是是是。OK， 那请教一下哦，张侦察组，您当警察多久了？大概几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从事警察这个行业呢？
1: 大概16年。
0: 嗯，
1: 因为亲戚有人在当警察。
0: 哦，是是是，嗯哼，等于是有亲戚，然后走在前面，然后你看他当警察，那心中也觉得蛮向往的。
1: 对啊，对啊。
0: 嗯哼哼，是。那您在当警职的这个生涯当中，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多？会不会就是这位亲戚，或者是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前辈啦、长官呐、哦等等，有没有在您的警职生涯当中受到谁的影响，以至于您今天可以表现得这么优秀？
1: 就还是对。有啊，就每个同事其实都很帮忙，很照顾，才有办法。
0: 嗯哼哼，
1: 对。
0: 哦，是这样子。那您刚讲到说那位亲戚，可不可以提一下说他之前是做什么事情，然后让你觉得说，哎，你也心生向往，想要来当警察？
1: 因为那都是小时候，然后回乡下，然后就会看到他穿制服啊，就觉得好像蛮帅的，小时候觉得这样。
0: 觉得说哇，他穿这个警察制服，然后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很帅气，这样子就觉得说，哎，我长大也要来当警察嘛。大概在多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很小欸，从小。
0: 国小的时候吗？
1: 差不多。
0: 哇，是，那你就一直存着这个念头，一直到长大，真的去从事警察，来当警察了。
1: 对啊。
0: 是。那在您的这个外勤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这次得奖的原因，得奖的这个事情，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1: 有个案件印象比较深刻。
0: 嗯哼，
1: 就有一件从澎湖走私500公斤毒品到台湾的案件，还蛮深刻的。
0: 怎么说？从澎湖过来是走私的量很大吗？
1: 因为我办了很久啦，就办到一度想要放弃。办了一年多，对吧？
0: 哇，你跟这条线跟了很久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嗯哼哼哼，中间一度都没有消息，没有办法查获，这样子。
1: 对，就好几次都没抓到的。
0: 就是他已经有出现了，歹徒其实有出现了，但是没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这样子。
1: 对啊，就发现的时候都不知道跑哪去那种感觉。
0: 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对，真的是因为歹徒也是蛮狡诈的哈。对，要跟他们这个斗智斗勇的部分，对不对？嗯哼，那后来怎么样？最后一次能够成功的关键或契机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是真的一度想要放弃，那时候检察官也都很支持，包含那时候队长也说再跟，跟到最后才刚好，对，就刚好运气好有抓到的。
0: 您真是客气了哈，真的是因为这持久不懈的努力哦，这样子在那边等待啊，也需要等待时机。然后呢，那一次就真的一举破获了，是不是？那这次的这个起初的这些毒品还有歹徒的人数啊，还有这个毒品的公斤数，您还记得吗？
1: 抓了好像4个还5个。然后500公斤吧。
0: 哇，是是是，这500公斤要是流落到市面，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哈，真会危害到很多人，对不对？所以这次真的是因为这个查缉毒品，其实查缉毒品的过程也都蛮危险的，对不对？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比较危险危机的一个状态？
1: 就我们抓到当下就开货车载着那500公斤先抓一个，然后在溯源调监视器发现从澎湖寄过来的。然后澎湖那边蛮多人接应的啊，包括提供货车的，包括去寄毒品的，把他们分工分蛮细的。所以又抓了四个这样。
0: 就把

0: 他们全部绳之以法了，这样子。
1: 啊，对对。
0: 嗯哼哼哼，所以你平常是在桃园，可是你为了办这个案子，还要跑到澎湖去哦。
1: 哦，还环岛，
0: 怎么说？
1: 台东
0: 哦，所以有歹徒藏匿在台东，是不是？
1: 哦，没有，因为他们每次走私进来的港口都会不一样，他们全台跑。
0: 哦哇，是是是、哎、哦，真是几乎是你说的环岛了，很多地方都有去追查过、追缉过。
1: 对啊，就台东就真的环岛，因为我去台东刚好遇到那个大地震
0: 啊，
1: 回来路就帮了。
0: 哦，是是是，哇，真的是在办案过程中也蛮印象深刻的，对不对？哈、
1: 哦，
0: 这样子。对，那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侦查的一个工作，家人会不会对你蛮担心的？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家人说？
1: 哦，就是很还是很谢谢我妈他们，对，就很支持啊。
0: 嗯哼哼，
1: 对。对啊，就是都会给我鼓励啊、支持啊，叫我注意安全这样。
0: 嗯哼哼哼，回家的时候妈妈一定大煮特煮，煮一桌菜来，这个就是安慰啊，慰劳你，是不是？
1: 对啊，对对对，
0: 都想说一定要好好帮你补一补啊，在外面很辛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所以特别感谢妈妈这样子，觉得说，哎，妈妈是你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哈。嗯哼，是。那另外有没有要对长官啦或其他同仁，跟他们就是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1: 就是很谢谢我的大队长啊，还有我那时候周副大也亲自下来叫我办案件，还有当时志宏队长、金国平副队长、小队长，还有所有同仁的帮忙，这样。
0: 嗯哼哼，是，真的，大家要这个通力合作，对不对？因为这么大的案件，真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完成的，哈，这样子。
1: 对，一个人一定没办法。
0: 嗯，真的，大家这样子哦，互相配合，互相帮忙，这样子。对，那除了这次获奖的这个事情以外，其实呢我知道说，哎，你在不过比较久以前了，哈，大概10年前，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你在路上有帮助有一个民众，他有点想要轻生，哈，他好像已经服用了农药了，那你后来把他救回来，对不对？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1: 有点忘了。
0: 救过太多人，已经不记得了，是不是？好，
1: 我们这工作应该做的。
0: 哦，是是是。可是对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们真的是，还有他的家属亲人来讲，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警察的工作。我们说警察是人民的保姆，为大家守护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缉队的这个侦查组张友祥张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刚荣获了这个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来跟我们分享哦，尤其是他这次呢这个获奖的这一个事迹哦，那一度呢这个全台跑透透，然后呢又这个等啊等等等等办案的时机哈，等了1年多，虽然中间一度呢有想要放弃哦，但是还好他没有放弃，而且呢身边的这个长官同仁也还有家人都给予他很大的鼓舞，让他可以这次呢破获了这个500公斤的这个毒品哦，也抓到了4位嫌犯。再次谢谢张侦查组，谢谢。
1: 嗯，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现在在这个汐五高架的部分哦，北上 22.5 公里的地方下塔悠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只往生的猫咪哦，九条命用完了，躺在内侧车道。另外呢，中山高

南下去4.5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哈，就是那个五羊高架接过来杨梅端这里，说路间有一根铁条掉落，这是中山高南下在去4.5公里的地方，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听这首是 20th Century 唱的《启程的钟》，待会来听半点新闻。

0: 将遇上五冠王巴西。虽然日本去年曾在友谊赛击败对手，但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会有血池的强烈动机，团结一心是全队晋级的动力。另外，尤斯塔基奥今天在伤停补时阶段攻入制胜球，帮助加拿大在世界杯淘汰赛首战以1-0击败南非，使这个共同主办国首次晋级16强。此外，原本被看好能够晋级32强的韩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连总统李在明都予以公开批评。韩国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洪明甫今天宣布辞职。暑假到来，有高达 96% 的大学生计划在暑期打工，平均目标想赚进超过6万元，计划参加暑期实习的人数也破50%，平均期盼获得17034元的实习津贴。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调查显示，南大生心目中的暑期梦幻打工前三名依序为 YouTuber、 粉专小编以及外送员，相较之下，女学生则依序为粉专小编、网拍笔记与展场 SGPG。 至于大学生的梦幻暑期打工企业，前三名依序为诚品书店、无印良品以及星巴克，最向往的实习单位则是台积电、辉达与长荣集团。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目前内需厂商、小型店家、摊商大多处于缺工状态，在迈入暑假前夕，资方早已陆续释出不少职缺，预估学生打工机会也有望大增。还有企业寻求数位转型，像是征求网络小编、拍片或直播人员，皆给予网络 Z 世代更宽广的兼差空间。
1: 杨宗斌强调，攻读除了赚钱外，学习社会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只想着找到钱多事少不劳而获的工作，务必要提防打工陷阱，注意上工时的安全，雇主则需要提供职前训练，负担保险，避免职灾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4: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3: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4部来自法国、俄罗斯及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7到8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4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2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6: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4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5: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

0: 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度。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国道的部分呢，现在呢，国道的这些事故啦，哈，或是掉落物，现在看起来都排除了。不过呢，行车还是有一些瓶颈点哦，来提醒一下。像是在中山高的部分，中山高呢南下哈，过了桃园之后呢，速度就逐渐放慢。先是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中立服务区呢就降到了四五十，而且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哈，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哈，这边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继续往南走，才会可以提升到八九十的车速。国一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杨梅端这里，那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呢，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然后从杨梅端这边到湖口这一段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湖口之后车速就可以提升到八十以上。那不过呢，到了竹北竹科这边还有新竹交流道，又再度回到了大约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哈，现在看到呢，从这个头屋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整段都是大约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到新竹交流道呢大约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国一继续北上哈，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到了这个再来呢就是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哦，这一段呢现在车流也稍微比较疏解了，稍早呢不到这个四十的一个车速，现在呢从桃园呢到这个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哦，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不过呢，中山高继续往北哦，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又是行车瓶颈点。这一段哈、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间呢，大约是二十到五十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继续往北哈，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是大概不到二十的车速，是整个中山高呢比较缓慢的地方。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北上来讲呢都一路顺畅，一直要到呢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哦，捷系五高架还有三重这一段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至于二高哈，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啊，这个南下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啊。此外呢，国三啊南下呢都一路畅通啊，都可以维持正常的车速。北上也是差不多。那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哦、啊，二高是从这个树林开始，树林到土城呢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然后呢土城到中和安坑哦、啊，大约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呢又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可以保持到木栅这边，过了木栅之后继续北上到南港系统呢才又再放慢到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这个是二高哈，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

0: 方向呢，从郡头到大园、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往西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机场系统到大竹，以及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哈，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路段呢，国二来讲也都是可以保持在八九十以上的一个车速。省道的部分呢，目前没有看到什么路况哈，但提醒一个施工讯息，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从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哦。那主线是施工封闭的，只有封闭主线哈，那旁边的侧车道还是可以来通行。这是台66线双向从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哦，请大家留意。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9:42，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For this business,
2: this is my first
3: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4: It's kind of you to say
3: so. Excuse me.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3: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3: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9: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10: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1: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10: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11: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10: 诶，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 Primary purpose 就是主要的目的。好，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吧。 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2: Okay, let me report to everyone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n the business trip.
13: So, where are we going this time?
12: We a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 next Monday.
13: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12: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13: So, we have to disguise ourselves?
12: Yes, we have to. It's better to inspect their service as customers.
10: Hi, 一开始呢，诶，这个男职员呢就说到啦。
11: Okay, let me report to everyone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n the business trip. 好，他说好，让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Report 这个动词就是指报告的意思。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n the business trip. 我们什么时候，然后什么地方要去我们的 business trip。Trip 这个字就是指旅游、旅行的意思。那 business 就是指生意啦、商业上啦。所以如果你要讲 business trip, 就是指我们讲的出差。所以我们常会讲 go on a trip, go on the business trip。所以他说 ,let me report to everyone, 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n the business trip。我们出差呢是要去哪里，还有我们的是什么时候出发。
10: 嗯，可见呢，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会议哦，可能是这个出差小组要出去了。结果呢，哎，这女职员就说到 ，So where are we going this time? So 这是一个所以啦，美国人常开头哦 ，So 所以 ，OK， 好 ，So where are we going this time? 那这一次我们要去哪儿呢？这边用的是 Are we going?Are we going? 它用的是现在进行式，表示诶，这一次要去哪，因为它安排好了，所以我们用现在进行式的方式来表示未来，马上我们要出发的地方是哪呢？ So where are we going this time?
11: We a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 next Monday. 好，那这个先生要发表他的 when 跟 where 时间跟地点，所以他就讲 We a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Washington D.C. 就是指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也就是美国很多政府机关所在地，像白宫啊、国会山庄啊、五角大厦等等等，都是在 Washington D.C. 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一些美国的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建筑物在华盛顿特区。虽然说 We a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 next Monday， 下周一我们就要去华盛顿特区了。
10: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好，那这个女职员就说了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语句哦。What is the primary

0: purpose。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purpose 这个字就是目的的意思。primary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主要的。所以合在一起就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目的什么？后面介系词我们搭配的是 for this business trip。那么这一趟呢，我们的这个商务旅行啊 ，business trip 就是出差或是商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好了，所以你要学起来，下次您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哎，那这个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说，你说 what is the purpose？ What is the purpose？ 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那整句话，这次我们要做这个事是要干嘛呢？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1: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好，那就说明了 The primary purpose, 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Is to inspect.be 动词后面我们摆上 to v, to 原形动词就是指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inspect 这个字可以当作检查，我们去审视一下下，审查一下下。那我们要去审查什么东西呢？ our branch stores， 我们的 branch stores 就是指分公司，我们的分店。Branch 这个字原本是指一棵树的树枝，树枝就是 branch。 那你想想看啊，一家公司延伸出去很多树枝，不就是分店分公司的吗？所以我们就用 branch stores， 这就是分店分公司。所以我们这一次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去审查这些分公司。
0: So we have to disguise ourselves? 所以啊，我们要把自己伪装起来吗？哦，这还好像很有趣的样子。So we have to, 我们得要 disguise。Disguise 就是伪装的意思，就是明明呢我们是这家公司的人，给他假装好像是客人还是别人一般的，所以他就说了 So we have to disguise ourselves?
1: Yes, we have to. 没错，我们就是要这么做。It's better to inspect their service as customers. 对啊，伪装成客人，他们才可以，我们才可以知道真正的表现，对不对？所以 it's better to inspect， 这样子会比较好。Inspect their service as customers， 我们来检查他们的服务 service as customers， 我们来做一个消费者来检查他们的服务。
0: 嗯，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段对话。
2: Okay.Let me report to everyone when and where we are going on the business trip.
3: So where are we going this time?
2: We are going to Washington, D.C. next Monday.
3: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2: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inspect our branch stores.
3: So we have to disguise ourselves?
2: Yes, we have to. It's better to inspect their service as customers.
0: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1. Report
1: 动词报告
0: 2. Washington DC
1: 名词华盛顿美国首都
0: 3. Primary
1: 形容词首要的
0: 4. Purpose
1: 名词目的
0: 5. Inspect
1: 动词审查
0: 6. Branch store
1: 名词分店
0: 7. Disguise
1: 动词伪装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为您介绍的句型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诶，这个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看一下例子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project? 还有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next season's plan?Exercise 实战演练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1: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is to observe how our branch stores are doing.
0: 他说了，诶，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了，诶， the primary purpose for this business trip 这趟出差的理由最主要就是 observe 要观察 observe how our branch stores are doing 看看我们的分店 他们在做些

0: 什么在表现的如何。今天跟您介绍主要的句子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1: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
0: 在会议上，在商务上，在讨论时候，我们常都需要用到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 What is the primary purpose?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1: 我是武昌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9: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的这个节目。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那9:53呢，所以呢早班机即将要准备来降落了哟。好，那现在也看到各地的这个车潮呢，逐渐呢都已经这个疏解当中了哈，大家呢都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哈，或是即将要抵达哦，这个可能是上班啊上学的地点啊哈，或者是要去一些地方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看到我们即时路网图上面呢比较塞车的路段哈，还是来提醒一下下，像是中山高哈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60之间，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北上呢就是从泰山转接到一直呢到了这个台北这一段哈，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南下呢是杨梅端哈，到杨梅休息站，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这边呢，稍微需要排队一下下哈。那北上的部分呢，则也是从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哈，一直到下塔悠这边哈，大概也是20-30的车速。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哈，这边呢大概是走走停停是40-50的一个车速。北上来讲呢，是这个土城到中和哈，20-30的车速比较慢一点。过了中和到安坑呢，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安坑之后哦，一直到木栅哦，大约是这个60-70以上的车速。那从木栅呢，再继续往北走到南港系统这边呢，才会稍微又放慢到40-50的车速。至于国道2号机场支线哈，整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在这个往西的机场系统，也就是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哈，比较缓慢一点，大约是20-30的车速。那目前这边都没有看到什么事故啊，或是什么车型状况哈，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好，有路况哦，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是秀兰玛雅的《有情人》。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壢服务区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5.7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7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10:06，欢迎来到6月29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我们也欢迎哦，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好，天气终于稳定下来了哦，比较没有下雨的情况了，而且也放晴了让很多地方可以稍微再休息一下哦，包含整个大地。那不过呢，这个因为下雨的关系，那是水哦，就是财嘛，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呢，水库现在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像在中部地区的鲤鱼潭水库哦，今年因为春雨偏少，造成水库蓄水直落的情况，元旦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蓄水量还来到8472万吨哦，之后一路下滑到4月初剩下25%，不过还好几波的雨势哦，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水库几乎快给灌满了。那么到今天早上7点钟，蓄水量已经来到1亿1243万吨，蓄水率已经来到97.3%了。好，距离满水位只剩下70公分，有可能因为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呢，整个集水区的水量会陆陆续续的入库哦，所以预计今天或明天有可能会来到满水位，然后就会开始自然的溢流咯。有些人会看到自然溢流的这个美景哦，其实心里也觉得蛮漂亮的，然后也觉得哇真好，这样用水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压力啊。好，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哦，这个好雨期间一切都是平安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在过大林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这边车流稍微受到一些些影响。好，不至于需要太过担心，碰来到这里麻烦稍微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就可以了。那另外在往北的话，目前国一北上来到大概是这个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目前路网图显示开始车多，速度开始变慢下来了。那另外再往北的话，则是来到过了造桥地磅站117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造桥地磅站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两个状况，又在南下175公里，沙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工程车，然后国三北上218公里，靠近草屯内侧有水桶大小的车子前挡哦。就是有一点这个是掉落物啦哦，就是一个铁，可能是铁质的东西哦，像水桶大小这边的这个车子的前挡哦，那么掉在这里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这里内侧有扫街车，不过这是在20分钟前所接获到，有可能现在慢慢的移动到了在神冈这个地方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东向32公里往埔里，在靠近埔里出口前的地方，外侧有受伤的猫咪。同样的，在台74线东向13公里往雾峰，来到北屯一内侧，有一只被撞到的猫咪也在这里啊，等待救援。好，不过这个已经是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市政北七路往贵中路，来到惠来路前施工封闭，采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周边车流有受到影响哦。那另外在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人街这一段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周边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那此外呢，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而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黄世轩，从事福特汽车业务经理的工作，这也是我退伍后到现在34年来唯一的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任何行业成功的第一步，都是对它感兴趣。之前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像我本身也因为对汽车一直有浓厚兴趣，所以不管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我都还是继续在这个岗位协助我的团队并服务我的客户。我个人认为，任何工作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酸甜苦辣，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有兴趣并且喜欢这个工作，就不觉得辛苦了。以前面试新人时，我总会问你的专长与能力是什么，现在我总是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是对汽车有高度兴趣的人，我才会录用。这个工作哲学不只激励我自己，也帮助我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工作，这样的团队才会有向心力，力量才会坚强。也因为这样，我的团队往往能达成顾客的满意与公司的绩效。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好，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现在主线哦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连带影响是双向台74线，由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爬坡路段，那么在爬坡车道跟外侧路间的部分有大货车跟连结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不过还好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是如果是重车要爬坡的朋友，可能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国一北上过了造桥地磅站之后，大概117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目前后方车多。国一南下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还是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国三的部分北上218公里，在草屯出口前内侧有这个前挡就是汽车的前挡掉落那大小差不多跟水桶差不多一样大小，掉在那一侧车道上，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跟中兴路口这边有瓦斯工程刚刚进场进行，我们经过多注意了，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美伊双方呢同意停止互轰，那么共解霍姆兹海峡的争议。那么受此消息激励，礼拜一亚洲股市这个在美期指开盘上扬，而台股呢则是在台积电、台达电等全职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 23.05 点，以 44,594.81 点开出。在高价类股领军， AI 低轨卫星、 ABF 再版半导体、传统产业跟金融同步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小红走高，早盘上涨超过670点，指数回到了45243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上涨了522点，指数来到45094点，成交金额呢是5078亿。上柜市场下跌了 0.42 点，指数来到414.84点，成交金额是91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447点，目前指数来到了6891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7点，指数来到831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5点，指数来到229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7点，指数来到403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好，来自 Q 所演唱的歌曲《Hey There》。朋友，你有丢掉东西的经验？我在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把东西遗留在某些地方找不到的经验，或是你真的确定它真的就不见了啊。好，那你有在国道上面东西？掉在国道上面的经验，不是我所谓的掉在，就是说你去国道服务区的时候，东西掉在服务区里面的经验吗？好，在国道的南投服务区哦，就做了一个统计，因为南投服务区其实停车区蛮大的哦，然后厕所也很多哦，游客也蛮多的哈、哦。有时候你去上了厕所，你还真的忘了你这个车子停在什么地方，还花了很多时间找来找去的啊、哦。好，那当然在这个服务区里面啊、哦，就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你很疲累，然后东西可能随手一放啊，你就忘了，都忘了去什么地方，或者是你上完厕所，你竟然把东西留在这个厕所里面也有可能，或是去这个补充一下啊、哦，这个在美食区吃个东西，东西就忘了带走了啊、哦。好，所以国道3号的南投服务区其实捡到蛮多大家的失物的啊、哦。好，包含有哪一些呢？有雨伞啊、哦，这个很容易啊、哦，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有忘记雨伞的经验，还有帽子、外套、护腰、证件、皮夹，还有人捡到电子烟啊、哦。好，不过现在电子烟应该没有人敢去认领啊、哦。这个电子烟呢，已经做了一个修法哈、哦，持有也是哈、哦，这个有问题。那另外呢，国道1号跟3号有多个这个服务区，那国道6号其实也有东草屯的休息站啊、哦，提供给大家上厕所啊、吃东西啊、然后买饮料啊、喝饮料啊，短暂休息的地方。那有些人离开的时候忘了带走的东西，其实也不少。那高速公路局网站的失物招领区也汇整了全台服务区的拾得物，那点选去过的服务区搜寻，就能够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遗失物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全台服务区的那个网站上面去找一找哈、哦，是不是有这个失物招领区哈、哦？高速公路局网站的失物招领区，或许真的搞不好就会找到你丢掉的东西啊、哦。好，这项目很多啦，证件、信用卡、金融卡、皮夹、贵重金属，还有各种个资、敬老卡、悠游卡哦，这个都算是贵重物品哦。那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一般的东西了啊、那一般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比方说领带、雨伞、护腰、太阳眼镜、钥匙、保温杯哦，等等都是有的。好，同样的，这个台中捷运他们也统计了，去年哦，光是捡到雨伞就有上千把哦。好，那中捷公司呢说，他们在旅客遗失以及超过了公告招领期限，没有人认领的雨伞就变成了爱心伞哦。像在绿线有18座车站都有免费提供，有需要旅客借用哦，希望可以让这个雨伞物尽其用。然后你下次搭捷运的时候，你再归还哦，这样爱心又环保哦。好，这个捡到东西还蛮多的啦，那雨伞最多了哦。统计去年总共拾过了有1125把的雨伞，今年1到4月份也已经捡到了两百

32把哦。好，通常捡到之后呢，这个因为遗失物的价值不一样哦，公告招领的期限也会不一样，价值500块钱以下的雨伞公告保管16天哦，期满没有人领的话那就转成爱心伞，但价值如果500块钱以上则需要公告招满6个月之后还没有人认领才可以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后提供给民众来借用哦。好，所以如果你去搭捷运，出来怎么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没下雨，怎么出来之后发现下雨了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去问看看有没有爱心伞可以借啊。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主线这边车多，速度缓慢啊。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另外呢，在这个是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三义爬坡路段呢，152公里有大货车连结车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没有塞车情况。而国一北上过了造桥地磅站之后，大概117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车多。而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地方，现在也有车多状况，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多，速度开始变慢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来自于 Karen Cici 所演唱的 Mona Lisa。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许多民众出国旅游或参加演唱会，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却有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请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数发部资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3: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

0: 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1: 资安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假的致富讯息，宣传掌握彩券的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彩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邮局行员机警，与员警共同劝阻，成功保住妇人积蓄。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4: 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3: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5: 就一点点，
6: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7: 啊，
6: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7: 教学书哦。
3: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以及不要私下网购。记者张雨云报道。
8: 新竹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新竹市卫生局王慧平科长说，
9: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8: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10: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环境吹偏南风，在阴风面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是高温偏热。那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哦，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台南以北地区雨势还是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那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略微回升，普遍来到32至34度，特别是彰化至屏东的内陆地区可能会35、36度左右，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上升，那慢慢会转成夏日的天气形态。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是逐渐的在缩小了，所以未来一周要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若
5: 红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5: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轻松上场，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在249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那原本这边流量还好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因为在剩下两个车道当中的左侧车道这里也就是剩两线当中的内线部分呢，这边有事故发生的关系，目前在脱掉处理当中，那么也造成后方回堵到大林了，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来到大林交流道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受到施工跟事故的影响，目前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造成了堵车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原本国一北上过大雅系统的车多，现在慢慢疏解了，所以连带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车流也比较顺了。而国一北上呢，在过了造桥地磅站11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造桥。那此外在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接近竹北都有车多，那速度都是缓慢的。而国一南下呢，则是过丰原靠近大雅系统，目前流量也有增加的趋势。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部分市政北七路往贵中路靠近回来路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还有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也是施工封闭，也同样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周边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这边速度都有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所以建议朋友尽量避开这两个路段来行车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消。好，来送上也是入围今年金曲奖这个最佳台语歌后不过很可惜没有得奖，不过当天打扮真的是哇非常非常有教母这样的感觉。好，来白冰冰所演唱的歌曲笑谈。

现在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11公里的外侧，这刚好在园林出口刚过的地方，在主线外侧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咯。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2: 好，提醒大家要注意热哦。这个一不下雨之后，温度马上就上来了哈、哦。现在各地都超过30度以上了。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9.3到248公里，过大林之后内侧施工，然后中间测到刚刚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哦。这个回堵的车阵大概来到大林交流道这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好，提醒朋友多留意小心咯、哦、目前这个事故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因为目前从镜头上好像没看到这个事故、哦、所以、如果排除也麻烦朋友们再帮我们做回报跟确认一下。那

那另外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来到这个园林交流道这里，因为外侧事故发生的关系，目前也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也是车多回堵一两公里左右了。那还有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显示北上过造桥地磅站117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湖口湖区，甚至到竹北都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持续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警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点半哦。送上动力火车林俊杰合唱的歌曲《俯冲的灵魂》。

生活当中有音乐真好哦，这么棒的声音，这么美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49.3 到248公里，过大林之后内侧施工还在，那原本在中间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确定排除了，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事故在处理，车子也没有在这里了，所以已经恢复两线。

车道通行，所以后方回堵到大林交流道的车阵应该可以慢慢有一点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外侧是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消防水车赶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了，但后方回堵已经有1公里哦，所以在国一北上靠近园林的朋友麻烦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国一北上过造桥地磅站哦，大概在117公里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多回堵，而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则是间歇性车多状况，往南的话目前大概接近丰原开始一路到大雅系统，车流是越来越大，速度是越来越慢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特别的状况，还是说就纯粹车多影响哦。那另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 36.5 公里，这是要往古坑的方向，那么已经蛮接近古坑路段了，外侧路间掉落的机油刚刚接获到，已经完全的排除咯。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欣赏这是黄新浩和陈怡婷合唱的歌，幸福是有我有你。

有我有你是幸福，啊，不过有我有你真正是幸福吗？我想人生有一些经历之后，你就发现，哎，两个人要在一起，不管是什么关系哦，都是非常不容易哦，是朋友关系、家人关系，还是同事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邻居的关系等等。

0: 哦，师生关系，我觉得那个关系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好，但有时候我们在关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指责对方呢，或许可能是一个出口，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可以高度更高一点，反观回来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么难以处理，跟这么难以沟通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回来反观一下自己，多认识一下自己，到底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反应哦？好，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走向是自我成长这个部分，但自我成长，什么是自我成长呢？什么样叫做自己可以成长呢？好，当然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自我成长。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它对你真的有帮助吗？好，待会儿呢，我们要跟心理师好好来谈一谈这个自我成长。你是不是有一些自我成长的迷思呢？好，到底这些迷思有哪一些？待会儿我们请心理师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希望可以对大家在自我成长部分有一些解惑。那如果您来不及收听，或是没有办法完整的收听到，都欢迎您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我会把这个节目内容录音下来，剪辑之后放上 Podcast，大家就可以继续的点阅收听。那您可以上网去搜寻“千言万语”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就可以再次收听得到。如果觉得这个内容诶很不错诶，好像哪一个亲朋好友，我觉得对他会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受益，或许你也可以转传分享给他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地点呢在国一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249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那么再加上先前事故的影响，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一北上在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啊，因为有火烧车事故在处理当中哈，警车、消防车，这个跟工程车都已经来到现场了。好，在处理有占用到外侧，不过好快的造成后方现在已经是回堵，至少是1到2公里左右哦。那这边行进速度呢，都变得比较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多注意。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大概北上213公里就开始出现车多了。那国一北上过了造桥地磅站，在117公里这里内侧施工，流量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疏解许多了。那国一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对时喽。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3: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249.3 到 248 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内线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11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88线东向靠近外。

0: 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太空包跟铁棍掉落。另外在西向的万丹入口一上来，小客车停放在加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洪行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249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持续消化疏解中。那国一北上211公里，这个是靠近园林交流道外侧有火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已经将近2公里了，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目前大概是过了造桥地磅站，那目前那一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稍微慢一点点那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来到湖口服务区路段也开始车多了，南下部分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再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稍微大，不过感觉慢慢在疏解消化，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1.4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西屯西屯匝道附近，朋友说三个车道都有一些汽车零件的散落物，也有排气管之类，这蛮大的东西所以大家经过务必小心，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大家务必要小心闪避。而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行
3: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2: 今天跟大家来谈常见的自我成长迷思我们访问到的是北屯好晴天身心诊所的张乃浩临床心理师。心理师您好。
5: 是主持人您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为什么乃浩的声音好像特别特别的小声这样子好，所以好这边的乃浩有吗？
5: 是这样听得到吗？
2: 有这样感觉好像声音又好了一点点这样子。好，我们再试试看，来怎么又感觉又变小了。好，来，这样子好像好多了，好多了。
5: 好，这样子，
2: 好 ，OK， 没有问题，这样子好多了。好，来，那乃浩，我们常见的那个自我成长迷思因为现在自我成长是很多人觉得好像很需要的那他可能运用很多很多种方式来做自我成长，可是什么是自我成长呢？你要不要先告诉大家一下，这个自我成长到底是什么呢？
5: 自我成长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像是諮商的方式或者是一些阅读，然后去了解说自己到底怎么了然后去帮助自己变得更好
2: 好，所以归结来讲大概就是自我成长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越来越好。可是这个自己越来越好我觉得有一点空泛，也就是不太具体这样子。
5: 是应该是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大概可能中年出社会之后会开始去了解说自己的一些状况例如说自己的成长背景那是不是或者说自己在过去的经验中求学阶段是不是有造成自己某些状况对，那我们就会开始去寻找相关的像是书籍或者是像听 podcast 去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好像自己会希望自己不要再这么的去在意不要生气或者是不要焦虑

0: 是，
1: 对。
0: 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有些困难哦，这个自己很像很难突破，或者是我遇到了跟人的一个相处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老是好像在什么地方就会卡关，或者是有时候我常觉得我遇到什么事，我就会开始内耗，就开始谴责自己啊，然后开始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做得不好，或者是我只要遇到什么人，我就开始生气，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1: 哦，是，
0: 嗯。所以就是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开始要去解自己人生的题，为什么我老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可以不要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又是同样的情况，产生同样的情绪或同样的困扰，或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跟轮回不断的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去找一些东西来让我自我成长，是这个意思吗？齁，
1: 哦，对，是。
0: 好，那我们刚提到说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自我成长的迷思，那表示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自我成长是有一些误解的地方，是吗？
1: 哦，对，就是很多人对于自我成长就会是我已经努力了，我就要去得到很快的得到一个结果。
0: 嗯，
1: 好像是我已经看书了，那我也知道说我要正向思考，那为什么我还没有办法做到？
0: 嗯，好，
1: 对，
0: 所以
1: 很多时候就会在这个时候变成非常的否定自己。
0: 嗯嗯嗯嗯，是。好，在你的这个就是说在你误谈的这个个案当中齁，你接案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个案当中，你有统计下来大概什么样类型的人可能对于这样的迷思会比较容易存在吗？
1: 哦，其实大家都会耶。
0: 嗯。
1: 哦，很多时候像是个案就会问说，我明明已经知道答案了，
0: 嗯，
1: 为什么我还会去在意？就像是我明明已经知道在人际上他们这样对我是他的不对，
0: 嗯，
1: 但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0: 是，
1: 哦，
0: 嗯，好，所以这里面我们谈到的成长迷思的部分，就你的经验来讲，大概有可能会出现的迷思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1: 哦，好，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说的，就是好像我今天做了之后就不能再有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不能再生气，不能再焦虑。
0: 嗯，
1: 好，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做的是接纳他，理解他。好，那因为有情绪，假如说被人家欺负了，生气是很正常的啊。
0: 嗯，
1: 然后在意别人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先去接纳，而不是去否定自己说，已经努力了就不可以再出现。
0: 嗯，是，好，也就是。这个接纳跟理解的部分，到底什么样是接纳，什么样是理解呢？
1: 怎么样是接纳吗？
0: 嗯，怎么样算是接纳，怎么样算是理解，这样。
1: 嗯，我觉得接纳最重要的是，先不要否定。
0: 嗯，
1: 对，自己还是会有情绪，还是会很生气，还是会很在意。
0: 嗯，
1: 哦，这样就好了。
0: 哦，
1: 我们去觉察这个情绪，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出现。
0: 哦，可是会不会有很多人问你说，那心里是我只要觉察就好了吗？啊，我只要这样就好了吗？会不会常常有人这样问？那觉察能干嘛？这样子？
1: 哦，蛮多人都会这样问的，
0: 是，
1: 就他们会觉得我要解决，
0: 对，
1: 对，对，但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会是。我们先觉察有这个情绪，
0: 嗯，
1: 然后需要一点时间去沉淀，而不是马上解决它。
0: 嗯，
1: 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情绪，假如说像是很在意别人的想法，或是很在意别人眼光，那很多时候都会是牵连很多的东西。
0: 嗯，
1: 对。
0: 是，好，所以我们可能在那里要停留一下，是不是？就是我觉察的时候可能要停留一下。那停留一下之后呢，我能做什么？因为我还是会有这些情绪啊，它还是不会消失嘛，对不对？
1: 是。再来就会变成说，我们先觉察，然后停住，
0: 嗯，
1: 然后再来就会是去理解它。
0: 嗯，
1: 好像是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很在意别人。很多人就是，有些原因是因为就是，像是从小很少被别人肯定。
0: 对，
1: 好，那我们就需要透过别人的评价来知道自己好不好。
0: 嗯嗯嗯嗯嗯。
1: 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做错事就会被责备。
0: 嗯，
1: 所以我就。

0: 会非常去在意说我这样做对不对。等到我们慢慢理解说诶，为什么自己会这样，那其实 这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1: 好，也就是急不得哈，就是你那个对于这个已经长久累积下来的这些情绪，其实它不容易一下子你有办法跟它相处，它需要一点时间哦，你去认识自己，觉察自己，然后开始才能够后面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哦。好，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迷思呢？我们刚刚提到说，成长之后其实就不应该再有负面的情绪了，对吗？好，这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要成为最好的自己。
1: 欸，可是
0: 我们要把所有的缺点都改掉。
1: 欸，这不是我们常在讲的话吗？不是我们很多人的期待吗？
0: 对，我们都会期待自己好像要非常的完美。
1: 对啊。
0: 然后我发现我今天有一些缺点，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要全部改掉。对，那但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是不完美的人。因为我不要因为这一些缺点哦，就去否定自己说我就是不好的人，那也不用去特别的改变，因为所以其实也不是特别改变，应该是说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一体两面的。
1: 是。
0: 对，像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在意别人，或是我好对别人的情绪好敏感。对，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很内耗，很不舒服。
1: 对。
0: 对，那我们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把很敏感这件事情改掉。而是去设定一些界限，让我们可以去比较好的去，不要让自己太不舒服。
1: 是。
0: 对，就是像多愁善感，或者是刚刚所谓的很在意别人，很在意，很对情绪很敏感这件事情。对，其实好算是他是很能理解别人的，对，很就是共感性比较好的。
1: 对，
0: 但如果太多了，就会是很内耗的。
1: 对啊，我觉得齁，就那种高敏感的人齁，如果你把它运用到，就是你很能够感知到周围环境的一些氛围，其实那个时候是帮助你自己更去觉察到这个环境，然后你如何做一些应变，你比别人更快，对不对？
0: 对，但太多了就会变成很内耗。
1: 对，
0: 对，所以有些时候不是缺点，也不是优点，而是这就是你的特质。
1: 是。可是我们刚提到说，这个迷思第二点是成为最好的自己，然后就是把所有缺点都改掉。那如果把它改成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比较好一点吗？
0: 这样子还是会变成说，我们一定要逼自己好像要去成长，应该是接纳自己，自己已经很好了。
1: 好，这里就会牵扯到后面我们要谈的哈，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接受我自己好像没那么好，那是不是我不要再做什么努力，其实更好啊，对不对？好像感觉有这个味道在里面这样子。好，不过这个部分，对啊，不过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再跟乃浩再来谈。我先来转达一下道路状况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到这个湖口服务区，目前车流大，速度比较慢哦。那事实上过了湖口服务区，还是有点点车多了哦。慢慢的，大概到竹北才会越来越好。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9到171公里，这是过丰原之后到大雅系统。朋友说因为施工关系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不过感觉起来这车多状况比起刚刚来讲好像慢慢疏解了，不晓得这个施工还在不在哦。好，这个要请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因为现在路网图显示这边车多的情况几乎都已经要消失了哦，消散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部分呢，大林交流道过后249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还是回堵，而且感觉回堵是越来越长啊、所以还没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就还没到大林出口就开始塞车了。那再往北的话，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这个地点呢就在园林交流道这个地方，因为外侧有火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目前回堵已经超过214公里，也就国一北上还没有到210

14公里，就是到了这个应该说是过了215公里之后就开始塞了，所以目前回堵车站至少3公里、沿途速度相当缓慢哦。所以如果赶线朋友可能建议您要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11.4 公里往雾峰，在西屯路段这边三线车道上都有一些车子的零件散落，那其中还包含有比较大只的这个排气管在这个地方，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碰碰经过麻烦你再多注意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箱。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访问到是北屯好晴天身心诊所张乃浩临床心理师，跟我们来谈的是常见的自我成长迷思啊。那刚刚我们谈到其中一个迷思就是，这个要成为最好的自己，然后就是把所有缺点都改掉。好，但乃浩说呢，其实，我们只要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好。但是这样子好像有点吊诡啊，就如果不要成为那个，就是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那是不是代表说，那我们其实不要成长，我们这样就很好了啊？是这样吗，乃浩？
1: 是，应该说很多人听到说就是接纳自己，第一个反应就会是哦，那我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接纳并不是放弃。
0: 嗯，
1: 对，接纳比较像是说，我接纳现在自己就是会生气，
0: 嗯，
1: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讨厌那个人。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不可以。
0: 嗯，
1: 对，
0: 嗯，好，这里面跟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跟信念有关系，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也就我们可能有一些，可能我也就是要当个好人这样子啊，我要原谅别人啊，我应该要怎么样这样？
1: 对，很多时候就会是我不可以讨厌别人，我要是很善良的之类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假如说真的很过分的欺负我们，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有情绪啊。
0: 对啊，
1: 我们不要否定说，自己不可以这样。
0: 嗯。
1: 而是去接纳说，对，自己就是会生气，自己就是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0: 嗯，好，所以接纳是第一步，才刚刚开始而已，是吗？
1: 对，接纳是第一步。那接纳之后就是理解。对，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会跟刚刚说，我们要理解，对，但我们不用去接受别人这样对我们。对，所以，我们再来第二步就会是说，我们不要马上的去改掉这些我们所谓的缺点，而是去好奇，然后去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在意？我们为什么对这件事会特别的受伤？
0: 是，所以这部分其实都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内在嘛，我们去了解自己嘛。
1: 对。
0: 好，那这个了解对于我们的帮助会是什么呢？
1: 了解自己之后会，应该是说不一定会完全的改掉说，假如说像，自己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件事情，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比较好的控制自己，会在意别人，但是不会到内耗的程度。
0: 其实在意自己，是不是我们要更多的是去探讨，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别人，是吗？
1: 对，我们要去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假如说应该说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方向，像是有些人会特别在意主管，有些人是同侪，对，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自己到底缺少的会是什么，需求会是什么？
0: 这里面谈到需求，有可能会是什么呢？
1: 很多时候像是自我认同。对，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认同我自己，要借由别人来认同。所以，当别人今天有一点点批评，或者是没有那么接受的时候，自己就崩溃了。

0: 哦，好啊，但也有可能会是其他的，对不对？
1: 哦，当然。
0: 嗯，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需求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这里就要是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别人，那个原因是什么？哎，可能会跟成长经验有关系啊。
1: 都成长经验啦，然后求学阶段啦，
0: 嗯，
1: 对，然后就是像是长辈、父母、老
0: 对。
1: 师给的一些评价啦，
0: 是，哦，或有时候是家庭给的一些信念或教条都有可能吗？
1: 对，还有亚洲比较常见的就会是所谓儒家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对别人很好、很孝顺哈，这些
0: 对，
1: 东西，
0: 哦，
1: 对。
0: 对对对，我们要能够原谅别人，别人都不是有心的这样子哦。啊，
1: 当是，
0: 我们要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我们要怎么温良恭俭让哦，这样子。
1: 对，这是亚洲很常出现的名词。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往往都让自己受伤跟内耗，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这里啊，哈。
1: 对，所以我慢慢理解这些，我们就会发现，不是自己太脆弱，
0: 嗯
1: 也不是自己很不好，而是过去的经验就是造就了现在的自己。
0: 是，哎，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们
0: 嗯，慢性是
1: 您
0: 你
1: 说，
0: 说，你说。
1: 所以我们不是要去改变这些，
0: 嗯
1: 而是我们知道接纳，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会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哎，怎么说？可不可以更具体一点讲呢？因为这有点抽象，这样。
1: 好，我想一下哦，比较具体的，像是。假如说有些人会有一些权威的议题，
0: 对，
1: 好像是对抗反抗师长，
0: 嗯。
1: 或者是长官，那我们在了解自己原因之后呢，有可能有跟成长背景有关嘛，然后有可
0: 嗯，
1: 能跟过去求学经验，那我们接纳自己就，就自己在面对到这些特质，假如说像权威特质，
0: 对，
1: 好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情绪。
0: 嗯嗯嗯，
1: 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注意了。当我
0: 是，
1: 们发现，假如主管有这样的状况，那自己很容易会生气。
0: 嗯，
1: 对，那我们就会是稍微会去克制这个部分。好，
0: 是。
1: 甚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做，不要让自己离开啦。
0: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在当下的那个冲突的状况。
0: 是，好，
1: 对，那如果真的发生了，
0: 嗯，
1: 那我们也其实也可以跟自己说，对自己就是会这样子。没有关
0: 嗯嗯嗯，
1: 系，那
0: 是，
1: 个强度也不会这么强。
0: 嗯，好，但这有时候不是立即就可以做出的改变嘛，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然后一点，可能也要包含有一些技巧在里面哦。
1: 对，就是我们需要蛮多时间去了解自己，然后再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变。
0: 嗯，好，通常哦，这个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这个状况的时候，心理师你会建议大家要去做调整跟改变吗？
1: 我觉得需要做了解。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在很多时候在追求所谓自我成长的时候啊，就会变成说我应该要怎么做？
0: 嗯，
1: 我应该要更好，我应该要更有自信，我应该不要生气。对，那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否定字。
0: 嗯，
1: 对，当我们没做到的时候，就是很不应该。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先练习把“应该”换成“想要”跟“可以
0: 哦，好，
1: 对，我想要变得更有自信，
0: 是，
1: 我可以尝试不要这么生气。
0: 嗯。
1: 对，当没做到的时候，会对自己比较好一点。
0: 对耶，哎，感觉好像我们其实对自己蛮严苛的哈，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啊？当你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好像感觉是一个比较能够出去的力量，而不是进来打压的力量这样子。
1: 对，所以很多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就一直打自己
0: 嗯，对，哦，而且打久就打习惯了哦，然后
1: 了。
0: 自己也很习惯挨打这样子。然后越打越惨，然后后来自己都没有，完全就习得无助感这样子，哈，那个无力感这样子，
1: 是，
0: 嗯，好哦，那如果做到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了吗？
1: 先做到这样子，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嗯，OK，好，那我们最后剩一点点时间哈，来，奶浩有没有最后想要整理跟提醒大家，你今天。

0: 讲的这个重点。
1: 好，我觉得接纳是起点，好，理解就是一个历程，然后成长是在我们理解自己之后，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改变了。对，所以真正的成长并不是去要求自己变得更完美，而是在接受自己没有这么完美的状况，然后仍然可以继续的前进。
0: OK，好，所以这个是你送给大家的话，这样。
1: 是。
0: OK，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好晴天身心诊所张乃浩临床心理师，谢谢乃浩哦，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以上内容有兴趣再次收听的话，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再搜寻一下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好，我在这个节目过后呢，会把这个音档放上去啊。好，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北上啊，因为受到了过大林交流道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车都回堵，现在还没有到大林就开始。开始堵车了，好，回堵可能至少2-3公里哦。那另外往北的话，因为在靠近员林交流道这里211公里的地方，外侧是有火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后方现在回堵已经来到215公里了。好，整个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目前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的车多堵车的状况。那原本在国一南下，说过丰原到大雅系统这边有工程进行，造成车多，但现在完完全全都没有看到塞车的状况了哦。这边车流都已经完全疏解，有可能施工已经是撤收了。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1.4公里往雾峰，在西屯路段这边呢，3线车道都有一些车子零件的散落，其中还包含有排气管啊，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一下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来到惠来路前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必须要这个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周边车流也受影响，中明南路往五泉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车流都还算正常，因为相当你快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失信男子走在花莲吉安乡中央路三段，差点被擦身而过的机车撞到，忍不住破口大骂，被骂的林姓骑士竟然立即持弹簧刀上前挥舞恐吓。警方获报拦查林姓骑士，他不但酒测值超标，还被验出有毒品阳性反应，被当场法办。请听记者张涵报道。
2: 获报花莲县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有行车纠纷，远景到场，原本已经离开现场的林姓机车骑士又骑车返回现场，报案人见状立即向远景指认，远景随即上前拦人。
3: 这个吗？
4: 对啊，
3: 追追他，追他。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40岁的林姓骑士骑车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跟花莲市建昌路口差点撞上失信男子，失信男子当下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姓骑士随即下车拿出弹簧刀作势攻击，警方调派周围警网围捕吉安花莲警分局联手拦截林姓骑士，发现他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苯二氧平类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也超过法定标准，
3: 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眠药类的毒品阳性反应，另行实施酒精测试亦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其逮捕，在其身上查获弹簧刀一把，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另对其非法携带刀械部分，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0: 是检警分局呼吁，饮酒或吸食毒品之后驾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严厉取缔毒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识诈防诈能力，台东关山警分局与警广台东分台携手录制防诈小剧场，邀集员警亲自演出，将辖内实际发生的诈骗案件以广播剧场方式重现，让民众了解诈骗话术及犯罪手法。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防诈小剧场精选两起近期真实的案例，第一起是民众在网络购买小芋头，金额只有450元，不料却接获自称卖家客服以及银行专员来电，谎称因系统认证失败，导致于卖家账户遭冻结60万元，要求汇款协助解除冻结，所幸民众惊觉有意，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守住财产。
3: 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4: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3: 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4: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3: 还好，我没有汇款嘞。
4: 防诈骗，多查证，守护荷包最安心。
2: 而另一件案例是民众因急需资金，在网络上看到标榜迅速核贷、免保人、正派经营等字眼的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关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善于利用民众贪图方便、急需资金或不熟悉交易流程的心理，设计各种话术诱骗汇款。民众遇有任何疑问，务必遵守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共同打造全民识诈、全民防诈的安全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面对少子化严峻挑战，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35到45岁已婚女性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希望透过经济支持协助女性保存生育弹性。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6: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没想过我们也荣登了全世界的一年有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轻的妈妈也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5: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朱明仪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10: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450点，指数来到45022点，成交金额是6703亿。上柜市场下跌了3.55点，指数来到411.71点，成交金额是1232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下跌491点，指数来到6886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77点，指数来到82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6点。指数来到2309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点，指数来到403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是个丰收年。

0: 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要唔过啊，伊就伤过大丛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0: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哦，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啊的行列。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目前大概在过大林交流道249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2-3公里左右。哎，不过好消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211公里过园林交流道之后哦，这边的一个这个火烧车事故，感觉哦，这个路网图显示有比较疏解一些。那从其实影像画面当中看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事故车了，所以这个火烧车事故应该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到指标216公里的车阵呢，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疏解消化哦，所以也麻烦还在车阵尾端的朋友还是要再保持耐心一下。那现在慢慢的到214公里的地方哦，车速就渐渐加快，越来越快了，所以剩下大概1-2公里行进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也麻烦这1-2公里的朋友，车阵尾端的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车流慢慢的在疏解消化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哦，在南下的部分，大概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流也持续在疏解消化，车速渐渐提升了。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哦，从国际街到东海街这一段快车道的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工程在进行，所以双向的行车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影响，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大家来到这里麻烦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另外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哦，施工封闭，所以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哦。

0: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维生素 A。

0: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 好，我们先帮一位林小姐找东西哦。那么今天林小姐呢，她在早上10点左右从台中高铁站搭了排班电车哦，到彰化市彰草路120号这边下车。结果下车的时候发现她黑色行李箱放在后车厢，人下车的时候真的就忘记拿了哦。那记得这个电车的车牌号码是TBQ0832。好，不晓得是不是有在高铁站也在排班的电车，问蒋您是不是知道这是哪一位同业他的车子呢？这个可能驾驶自己也不知道说有黑色行李箱在这个他的后车厢上面齁。所以是不是麻烦大家互相提醒一下，还是说0832这个车牌号码的电车其实就是您本身就是开这个电车，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有林小姐黑色的行李箱啦齁。好，人到了可是行李没到齁，然后又被载走了。好，如果有识货到，或是说你有知道齁，这个确定一下车子有在哪一位同业或是在您的车上有这个黑色行李箱，是不是麻烦您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一下，然后送到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哦，把这个黑色行李箱送到附近派出所都可以哦。那赶快跟警广联系一下，我们赶快来帮助这个林小姐可以拿回她的黑色行李箱哦，大家多帮忙一下。那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电话是04-2251-1911 04-2251-1911，她在今天早上10点从台中高铁站搭排班计程车到彰化市彰草路、哦、大概100多号这边下车的、哦、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放在计程车的后车厢上、哦、好，那目前在中部地区路况部分，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车多，感觉慢慢在疏解消化了，但是在国一南下过铜锣之后，现在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哦、地点呢大概差不多在南下的145公里附近，那现在呢路网图显示这个地方车行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这里好像的确也有工程在进行。好，但是我从镜头上看不到这个施工呢是封闭哪一个车道哦，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如果有后续情况麻烦再补充回报一下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在大林交流道过后北上249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受到211公里火烧车事故影响，那么造成的车多情况也随着这个事故排除之后，整个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靠近惠来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还有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人街这一段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都有车多，双向都有车多哦，速度都比较缓慢。那台湾大道呢，从国际街到东海街这一段双向的快车道内侧封闭修剪路数施工，双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有受到影响哦。来送上田馥甄所演唱的歌曲或是一首歌。

0: 田馥甄或是一首歌，目前在南投草屯哦，这边博爱路跟仁爱街往埔里方向啊，这个博爱路刚好是在一家烤鸭店前面，号志灯不亮的情况，刚刚已经是恢复了哦。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剩下国一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249公里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些车多。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台东市在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靠近惠来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双向都有车多。然后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施工封闭，也利用对向车道施工，同样也是利用对向车道通行了，双向也都有车多状况。还有台湾大道来到国际街跟东海街这一段快车道内侧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路数施工占用，所以双向目前车流都有受到影响。来送上雷琴所演唱的春子哦，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你身边露水心爱的家八位曾听无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的辅助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370公里过田寮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林佑杰，目前就读东吴大学心理所谘商组。我的幸福之道是在日常里看见美好，也练习在心里腾出空间，在生活中不断思考与行动之外，总是有很多事物提醒着我，作为一个存在，不必总是用知道多少或做了多少来定义自己。生命本身就有它的丰满，它可能是阳光下摇曳的花，是雨声风声，或是一段生活里的微笑。我也常

0: 常练习和头脑保持一点距离，在心里腾出空间，当生命开始波动，停下来问自己，此刻的我正在经历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还能做出什么其他的选择。在学习心理的过程中，我慢慢理解幸福来源于一种诚实，诚实的看见自己的疲惫、努力与优点，也看见身旁仍然温柔的片刻时光，那个空间像是一座安然的心斋，暂时放下评价与忧虑，重新听见自己。魏如萱陪着你中有一句歌词，做自己的太阳就能成为别人的光，当我愿意照顾自己的黑夜，也许有一天也能陪别人走过一段暗路。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照见生命里的光，也回到自己心中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3，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原本台中市台湾大道从国际街到东海街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刚刚撤收了。好，所以车流应该待会就可以疏解消化哦。不过台中市的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那么靠近惠来路，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通行。然后呢，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也是施工封闭，也要利用对向车道通行。那目前呢，这两个施工都造成了周边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此外，在国道上面，中部地区国道部分，除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大林交流道249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啊，造成后方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就连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服务区的车流，现在也都疏解的差不多喽。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陀飞轮》。
2: 18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广东歌来自于陈奕迅的陀飞轮。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画面哦，其实过了湖口夫区到竹北，现在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哦，部分路段速度还是蛮慢的哦，所以这段路辛苦大家了。那国道一号南下 201.4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大家要小心啊啊，这个是轮胎皮的这个轮胎的天敌啦哦。在国一南下 201.4 公里中间车道有布钩绳，在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过了这个大林交流道249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好，北上呢，在靠近竹北的地方车子多起来了，速度有开始变慢的趋势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送上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

0: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过大林交流道249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流，速度会比较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另外有个调路在国一南下201.4公里，过彰化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不勾绳，要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在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靠近惠来路这边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人街这一段哦，施工封闭，也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后方的行车有受影响哦。那此外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外侧施工违例摆放，那目前已经移至到这个路侧来了，所以应该不影响行车，那原本这边就没有塞车状况了。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提供警广头像。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好，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开始进入了淘汰赛啊。那么第一场淘汰赛在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开赛啊。那是由南非对决加拿大。那么在这一场一战定生死的对决当中呢，双方展开激烈的防守大战。最后加拿大凭着伤停补时阶段关键的进球，以1-0险胜南非，成功让对手挂蛋啊。那么 say bye bye， 挺进到了下一轮的赛事了。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跟国联西区世仇教室3连战最后一战呢，日本巨星大谷翔平敲出安打，帮助球队建立领先优势。那么中场道奇4-2打败了教室队，收下2连胜，以2胜1败拿下系列赛。那么同时最近12战呢，豪夺9胜，目前战绩54胜30败，稳居大联盟龙头。而季前跟费城人签下5年1.5亿美元延长合约的明星重炮史瓦伯，今天在7局上炮轰日本火球男千贺晃大，敲出本季第30轰，也帮助费城人以5-4打败大都会哦。而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太空人担任先发第7棒二垒手，可惜4个打数熄火，无缘把连续安打的场次推进到7场。赛后打击率是 0.252， 攻击指数是 0.669。 最后老虎在延长赛10局以5-7输给太空人，吞下2连败，近期6战吞了5败哦。那红袜队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面对洋基再度担任先发第9棒游击手，也是他连续3场先发，并且在延长赛10局下敲出了追平比分的高飞牺牲打，帮助红袜以5-4逆转击败洋基。那斗城军击袜大战4连战横扫了条文军。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哦，富邦悍将昨天跟味全龙进行保留比赛，历经2度延长之后终于完成比赛。富邦8局下孔令恩在满垒时候击出清垒的2垒安打，带动之下单局就灌进4分，逆转战局，以4-1送给味全3连败。富邦拿到上半球季第33胜，改写球团球团史半季最多胜的记录，而味全则无缘成为中职史上第3支半季40胜的球队哦。那另外乐天桃园在洲际棒球场跟中信兄弟进行保留比赛，恢复进行后两队都更换投手，乐天靠着9局上林鸿玉、刘子杰相继安打建功，配合摩尔曼中继5局没有失分的好投压制，以2-0终止中信兄弟4连胜，也让兄弟上半球季战绩确定垫底。好，一个好消息，羽球消息哦！台湾好手苏立扬呢，今天在超级300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以21-15、16-21、21-9击败印度前球王瑟利坎特，勇夺生涯第一座冠军。而其他台湾选手部分呢，混双的刘广恒，11岁呢，是以21-9、21-11拍下自家人吴宣毅跟杨竹云，夺下合拍以来的首冠。而女双部分呢，杨竹云跟李芷君呢，16-21、10-21输给日本的高桥美优跟中出井的组合，继今年3月份奥尔良羽球大师赛之后再度拿下亚军。而男双部分，陈芷瑞跟林玉杰呢，对上的是日本组合冈村洋圭跟山下公平。那么两个组合呢，激战了3回合之后呢，是以18-21、21-16、16-21落败，收下亚军。不过还是写下两个人合拍以来的最好战绩。另外在桌球消息部分，暌违9个月重返赛场的柚子高成瑞呢，在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单资格赛最后一轮，以3-2扳倒2017年世青赛4冠王中国直拍横打名将薛飞，闯进正赛64强。而张佑安在局数2-0领先之下连丢3局，被38岁葡萄牙老将佛雷塔斯给逆转。而世界排名44的冯奕欣最后一轮对决世界排名73的匈牙利的新秀，叫做安德拉斯哦。那么在9-11、7-11连丢2局情况之下，又以11-1、11-9扳平战局，决胜局也在3-6追到7平，但关键时刻连丢4分，跟正赛门票擦身而过。至于世大运女单银牌黄瑜杰呢，在女单资格赛最终一轮呢，以3-1打败新加坡女将

朱琳倩首度闯进到大满贯的正赛啊、哦！那十八岁的泰国小这个十八岁的国泰小将彭玉涵呢，则是在国泰内战当中演出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戏码，击败学姐简彤娟，第一次角逐大满贯赛就挺进到了正赛。而台湾一姐郑怡静在今天哦正赛当中呢，女单第一轮是以直落三击败具有台湾血统的美国女将王家珍，顺利闯过头关哦。那另外年仅18岁的台湾女将叶怡田呢，则在女单第一轮挑战日本女将早田希娜，那么这个最后以直落三哦，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晋级哦。那接下来将专注跟郑怡静来力拼女双。而中华男排2026年男子亚洲杯排名赛，那么迎战是世界排名第23名的卡达，结果呢中华队第一局啊就一路跟对手缠斗到30分才分出胜负，第二局成功扳回一城，可惜最后被卡达掌握比赛节奏啊，那么是以局数1-3落败，那么以第八名结束本届男子亚洲杯的赛事。而年度五大赛之一的女子 PGA 锦标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回合，台湾唯一晋级的许维玲呢，连续两天缴出76杆，最后四天高于标杆五杆的293杆并列第53名坐收。那么四回合结束之后，由韩国的好手刘海兰以第标杆13杆的275杆两杆之差夺得了冠军，而且拿下高达195万美金的冠军奖金。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么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车流大，速度比较缓慢的。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呢是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国道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国一南下 201.8 公里过彰化，中间车道掉落的不勾绳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小心。台东市在市政北七路往惠来路，对不起，市政北七路往惠中路，那么靠近惠来路的地方，这边呢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青海路往环中路，从河南路到上仁街这一段也是封闭道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这两个施工双向都有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了。好，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歌曲。好，这个是姜蕙所演唱的歌，夜改林仙。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中午12:30开始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祝福大家一路顺行愉快，咱们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道安事故统计首次纳入毒价，一到四月造成九人死亡，试射喷火装置非法改枪，孙安佐遭起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为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2: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1到4月相比还是增加一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1: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历经上周五暴跌后出现反弹，在主要权值股的领头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900点，收复45000点大关，重新挑战月线，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指数上涨439点，来到4501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上周五狂泻1683点，引发恐慌性停损，单日融资减肥高达201亿元，筹码面干净，

0: 利于多头轻装上阵。台指期夜盘已率先逆势上涨543点，外资期货也补回4700口空单，给予台股支撑动能。不过美股四大指数收黑，导致台股开盘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开盘微幅小涨23点，以44594点开出。在大型全指股 F 四带头下，大盘才走高震荡。台达电上涨5%，表现最为凌厉。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的话，台股先看回稳。”那回稳一个很重要的讯号，那就是我说过的融资余额，因为要把散户都洗到六回之后回稳再上攻。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是，现在是六月底，接下来的话到七月，也就是七八九月的第三季的传统的旺季行情。
0: 分析师指出，本周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还有欧洲央行论坛也将开幕，市场也关注七月传统科技旺季的连锁利多，包含台积电法说会、美股超级财报周、 AMD AI 大会等接续登场，有望逐步摆脱中东地缘政治的短线利空。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伊朗25号攻击霍默兹海峡的商船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互轰，和平协议摇摇欲坠。美国官员透露，美伊目前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双方计划在30号与卡达会面，借此解决霍默兹海峡的争端。这场罢领法将于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的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以及监督机制，确保行之落实，真正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任南新报道。
3: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止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4: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七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3: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5年后将突破100万人。为了让住院患者掌握黄金复健期，健保署提出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将在7月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热浪从20号开始席卷欧洲多国，法国公共卫生局证实，在破纪录的热浪期间，全国超额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甚至出现有患者在医院的病房内被热死的悲剧。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紧急下令为医院提供3万台空调。德国周日全国最高温飙到摄氏41.7度，连续3天刷新该国的最高气温纪录。周末在极端炎热的气候下，

有13人戏水溺毙，多地森林野火蔓延，德国铁路交通及救援系统也面临考验。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喷火装置，并非法持有具杀伤力的

0: 打七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设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街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设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1: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0: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制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4: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博弈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3: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翰，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的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翰说：“
7: 这样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6: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7: 运动，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6: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7: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6: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8: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6: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9: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6: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10: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6: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

0: 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起规模7以上的强震，目前已知造成近15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还有4万人失联。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仍持续进行当中。期间，一只曾遭虐待弃养的搜救犬海啸，在废墟中成功救出12名幸存者，成了当地的英雄。海啸还曾投身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和委内瑞拉山崩事故，执行搜救任务，拥有丰富的救援经验。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86.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329.8公里到329.9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1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北上5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10.3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针对县市政府提出的可负担住宅政策，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这项政策牵涉到不同法律面向，行政院对此高度重视，已要求内政部会诊相关部会的意见，研议后续的处理方向。政府不希望将可能衍生的负担转嫁给申请的年轻人。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向行政院提出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让惠誉家庭以5%到6%的市价取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不过行政院日前表示，因本案涉及民众的权益，且案情复杂，因此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延长核定的期限。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其实他所牵涉到的法律不是只有住宅法里面的涉宅的争议，还有包括金融利率补贴以及未来房产的争执跟争议，所以牵涉到了部分，包括还有金管会、还有财政部，甚至是卫福部相关。所以行政院非常高度重视这个部分，那要求内政部要把这几个部会里面做一下回应之后呢，我们会再研议我们认为应该处理的方向。
2: 针对中共近期推出民族团结法的新制，明定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刘世芳部长则指出，政府一再呼吁两岸宗教的交流事务应本于应遵循的法规对等处理。内政部与陆委会也已经提醒各庙宇留意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认知作战以及宗教破坏，目前已经在金门及澎湖举办说明会，未来其他20个县市也会轮流举办。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多日大雨影响台北市山区土石松动，造成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土石滑落，警方获报后立即封锁现场，防止二次灾害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大地工程处通报，因为多日大雨的影响，圆山保龄球馆后方边坡的土石滑落松脱，大量土石砸穿场馆屋顶，冲毁6条馆内球道，也造成场馆结构受损以及地下室淤积泥水。台北市警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为避免土石松动造成二次危害，本分局员警于第一时间在事发保龄球馆周边以及一旁的登山步道入口处全面拉起封锁线，施这个预防性的管制，现场加强巡守戒备，严格禁止民众与用路人误闯或靠近警戒区域，以防止意外发生。
4: 由于事发当时圆山保龄球馆早已歇业，警方也在周遭排查，并无任何民众伤亡。士林分局也提醒民众近期应该远离山区，避免因为含水量过高的土石松动而造成伤亡。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市一家老字号的排队牛排馆上午冒出火烟，所幸

0: 因为还没有开始营业，现场没有人员受困。初步判断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上午9:16接获报案，立即出动各式消防车11辆、救护车1辆、消防人员22人赶赴彰化市南郭路上的起火牛排馆。彰化东区消防分队周一路分队长表示，现场是4楼 RC 建筑物，有明显的火烟，疑似是排油烟管起火燃烧，没有人员受伤受困，列为2级火灾。
2: 1楼以及3楼跟顶楼处已经有浓烟冒出。那我们现场出动310车，那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人员进入内部的时候，发现1楼起火点以及3楼都有明显的火势。人员进入内部之后进行灭火。那我们升梯之后，在顶楼之处也有看到有明显的排油烟管的一个火警那我们在顶楼之处也有做洒水消灭工作。
1: 因这场火警，消防局特别出动云梯车展开涉水以及周边防火的工作，火势在半小时内获得控制扑灭。这家老字号的台式牛排馆在地飘香46年，每天一开门一夜总是吸引大批人潮排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山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宝山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3: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小学音乐老师委托高年级的学生照顾他刚入学的儿子，但他认为学生不尽力照顾，长期施暴，被判刑入狱。学生家长提告求偿，高院判决老师需赔偿学童及父母共217万多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这名流行音乐老师的儿子多年前入学就读1年级，他委托受害学童帮忙协助儿子上下课、上厕所、喝水，但因怀疑学童没有照顾好，不仅言辞责怪，并且徒手或以鼓棒捶打学童，时间将近1年。受害学童事后被诊断出罹患了创伤压力症候群、并发解离等身心症状，导致无法上学和正常生活。学童的父母亲事后得知，提出了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法院认定男子借老师权威长期对学童施暴，犯罪情节重大，事后否认犯行，毫无廉耻悔过之心，应予严惩，依妨害儿童发育罪判处4年6个月刑期定验，老师入狱服刑。另外，家长和学童也打民事诉讼，求偿700万元。一审法院判赔677万多元。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学童受害所受的痛苦及冲击甚巨，父母也因此劳心费力，老师必须赔偿，但原审判决金额过高，经过计算之后改判老师需赔偿学童117万元，父母各50万元，合计共217万多元。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次，加强查缉各类刑案，共计查获62件，74人，成效良好。记者宋玲报道。
6: 李岗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十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7: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周明

0: 时分装厂一处，黑帮一件六人，赌博两件三人，逃犯七名，其中两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一名诈欺妨碍自由五条通，毒驾五件五人，窃盗案三件三人，逃逸失联移工五名。
1: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汇聚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一名实习女子在脸书上贩售娃娃车，却遇到有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尾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尾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4: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3: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疑似是因为食用了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6: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一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5: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8: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

0: 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1: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86.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29.8 公里到 329.9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54.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52.4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北上 316.6 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橡胶垫掉落，继续往北在 316.2 公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4.4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2号东向 10.3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一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板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公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
3: 友，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大家，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等费用。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信息，务必保持冷静，投资前多方查证，寻合法管道，才能守护辛劳累积的财富。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29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六月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可以说是一周不见了。大家还好吗？好，趁这个假期的期间呢，来稍微这个跟大学同学一起去旅游了一下这一次呢是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基础款就是去了韩国的首尔。好，那只能说呢，一开始想说，去就是逛逛啊，吃吃走走，没有想到呢，太小看了四个女生的消费力了。哇，真的呢，是韩国是适合酣畅淋漓的买买买、逛逛逛。好，那在节目中有机会的话，又想到一些想要分享的内容呢，也随机掉落一下，分享一下这次旅程的心情。好，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那其实我在去韩国之前还担心，想说呢，韩国现在好像是梅雨季节，好像很多人就说，会不定时降雨，然后甚至雨势是那种一阵一阵，但是蛮大的所以就很担心说会遇到下雨。没有想到呢，上周去韩国天气还蛮不错的，没有想到是台湾尤其是新竹在下大雨不晓得大家状况怎么样，都还好吗？好，那上周呢，甚至台风没有来，但是是有放到台风假。那新竹这边的一些淹水的灾情还有大家上下班的状况都受到了蛮多的影响，希望大家一切都好那今天的天气呢，则是附近水汽还是稍微增多，环境风是吹偏南风，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出现，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午后对流的发展在台南以北、花莲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台南以北地区呢也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由于呢连日的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尤其在彰化跟屏东内陆地区呢，甚至可能出现35、36度左右。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那夜晚跟清晨呢，低温则是落在25到28度。好啦，台湾呢因为近期降雨的关系，所以气温没有这么高，但反而好像是在欧洲地区现在好多人呢都抢着要装冷气了，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冷气也是可以过活的，因为天气没有冷到呢没有热到就是说需要冷气的程度，但没有想到现在呢是连年的高温，很多欧洲人也都受不了了，纷纷的都是要来抢装冷气。这个气温、天气、气候的变化呢，真的是也影响大家的生活蛮多的那今天的空气品质部分，则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偏南风到东南风，中部以北则是在下风处，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跟妈祖、金门则是普通的等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咯。

关心一下，这是呢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看起来呢交通的状况哦，主要是集中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子偏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这是南向112.1公里过头份有施工，还有国一北向110.4公里呢头份路段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102.1公里呢，这里是在新竹系统前，还有呢过了新竹系统的98到97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则就是在国一北向41.5公里林口前路段出口匝道，则是有一点点车多排队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哦，这是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路段，国三北向76.2公里呢过了关西服务区路段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再来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呢这个是呢排除的消息，先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57.1公里过内坜路段机车误闯的状况接获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的10.3公里南桃园前，先前是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也已经接获排除，后方稍微有一点点回堵1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施工封闭，那现场会协助将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这是一个长期的施工。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素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之间呢主线进行封闭施工，也是一样一个长期的施工，提醒大家这段期间行经特别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歌声 You and I。

0: 京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关注到呢，哇，近期可以说是天灾频传哦，像是欧洲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热浪哦，那还有一些淹水的状况，包含台湾也在其中。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呢则是在6月24号的时候呢，在离我们有点距离，大家可能对这个国家没有太熟悉哦，这个是中南美洲的国家，那他们是发生了一起呢大地震。那这起地震呢造成的伤亡状况还蛮惨重的，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呢是委内瑞拉这一个国家呢是遭到连环强震侵袭，就是不只有一个，是两次呢震度跟规模都非常大的两次强震的侵袭，那是重创了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的地区，至少造成235人罹难，1500多人受伤。那美国随即是表示会派遣两艘军舰、运输机跟直升机来投入救援，拉美跟欧洲各国呢也声援派遣搜救人员提供物资，并且呢至上慰问。目前整个搜救行动都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在隔天25号的时候呢，法新社就有报道了，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呢在电视声明中表示，联合国认证的搜救人员会协助来搜寻地震的生还者，

班牙跟法国也是派遣了数十名的专家前往，德国则是承诺派出六架军用运输机，瑞典动用80名人员、8只救援犬跟18吨的装备，尽快启程送往委内瑞拉。荷兰外贸部长史卓玛呢，则是宣布将提供200万欧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派遣搜救队。捷克也表示，救援团队正在准备启程。红十字会跟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也表示，已拨出250万美元的资金来用于呢支撑灾后复原的工作。梵蒂冈也宣布，教宗梁十四世会向委内瑞拉提供10万欧元的初步紧急资金。另外，科技大亨哦，这个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卫星网络部门星链 Starlink 也在社群平台上X 上面表示呢，会为委内瑞拉用户提供1个月的免费服务，同时也在着手迅速部署星链的终端机，为重灾区来恢复网络的连线。那拉丁美洲也是展现团结，巴西总统呢宣布要向委内瑞拉派遣一座野战的医院，并且26跟27号分两架班次呢派出36名消防员跟多名救援跟通讯专家。墨西哥总统则是表示呢，同样好会来进一步的来提供援助，也是已经组成一个军事团队来前往委内瑞拉。塞尔瓦多呢也表示，已经派遣了300名的救援人员跟医护人员，还有50吨的装备、药品跟基本物资。古巴外交部长也表示，古巴的医疗人员已经全面动员向灾民提供医疗服务。这其余呢还有智利的总统、哥伦比亚的灾害管理机构，还有呢阿根廷、哥斯达黎加跟乌拉圭也都表达呢声援之意。那其他比较远的包含像亚洲国家、日本呢也向委内瑞拉呢来致上这个诚挚的慰问。那这个日本其实呢也是在同一天遭遇了规模7.2的强震侵袭，但还好这一次的地震呢没有造成重大的灾损。欧洲部分，西班牙是欧洲多国当中最率先对地震做出回应的国家，表示会全力支持委内瑞拉的这个人民。那另外，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虽然正在交战当中，但同样也表达了慰问。不过呢，这个具体的援助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方便，因为他们自己人力应该也是分身乏术。那欧洲联盟也就是欧盟 EU 呢，也表示已经启动卫星的监测系统，然后来准备好呢，来加强援助。那台湾的部分外交部是表示呢，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这边的侨民应该都是一切平安，没有受到这一次的相关地震的波及。那台湾呢也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也是非常迅速的来调离出了相关的一些团队，只待就是委内瑞拉这边如果有提出相关的需要的话呢，就会马上来出发前往。那目前这个双震的这个最新相关消息呢，已经新增到1450人罹难了，甚至有18天大的婴儿是受困32小时之后来获救。好，那这个在24日的强震之后呢，也大约有50000人失踪，导致189栋的建筑物完全倒塌。好，那后续这个灾后复原跟抢救的工作应该还要持续好一阵子，希望在国际社会各界的协助之下呢，能够迅速的来恢复日常的生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就是地震造成的一起惨重的灾情。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在地震当中呢也是保持希望哦。那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曾伟中、杜新田、蔡家珍的歌声《希望的力量》。

0: 开办航空科技、机械维修等体验营，提供近500个名额，并安排企业参访及实务体验课程。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航空产业涵盖工程科技、运输服务、外语沟通以及餐饮管理等多元专业，是具发展潜力的重要产业，期盼让学生能够提早认识航空产业的样貌，透过实作学习累积能力还有经验。
1: 还有很多的像机师，还有我们的餐饮跟空服相关的产业，它的人才需求非常的大，我们新北市特别结合了我们做产官学的一条龙。
0: 此外，教育局提到，新北航空新势力计划是依学生不同阶段规划课程，包含国中小阶段透过职探中心导入电机、电子、机械动力、餐厨制作等体验课程；高中职阶段则结合应用英日语、电机、电子、商管等群科专业学习。欢迎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到高中以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市一名女子在表弟的介绍下到银行汇港币20万元准备投资港股，行员怀疑有诈通报员警，力劝女子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女子才取消打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49岁的张姓女子准备汇款港币20万元，大约是新台币80万元。她向员警说明是旅居中国广东的表弟向她推荐，透过交易软体投资港股，并且声称因为开户不方便，可以先将资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代为操作投资。但行员发现张姓女子要汇款的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的模式，立刻通报警方协助。
4: 相当于新台币80万元汇入指定账户。银柜行员察觉该账户并非正常投资平台入账模式，立即提高警觉，通报警方。员警于现场亲自致电该名亲友查证，对方对账户来源及投资流程均无法清楚说明，让整起投资案疑点重重。
3: 警方和银行人员联手化身为投资纠察队，耐心地向张姓女子分析，提醒他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介绍就放下戒心。经过一番劝说之后，张姓女子打消汇款念头，决定先行查证再做投资规划，成功守住辛苦的积蓄。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58岁男子在健康检查时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异常偏高，经由切片检查后证实罹癌，所幸接受海神刀微创治疗，顺利重返正常生活。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名患者表示，自己平时身体状况一直

0: 不错，只是偶尔会出现排尿较急的情形，原本不以为意，后来才进一步接受检查才确认。医师评估后认为与家族病史有相当关联。大林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翁慧玲说。
1: 那这手术其实不会有出血的问题，没有伤口。那治疗后，其实病人是轻松的，不太痛的。然后治疗住2、3天就可以出院了。适合的病人是比较早期的射护腺，而且还没有转移的，或者是有些病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大刀的，那不适合做长期麻醉大的手术，他可以考虑。有些人是比较在乎治疗以后一些生活品质的。例如漏尿，还有不举的问题，所以这都适合他们治疗。
0: 另外也提醒，男性如果出现排尿异常、频尿、夜尿增加或解尿困难等情况，应该尽早至泌尿科接受详细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机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日本青森市八甲田山地区，28号有一名63岁男子上山后失踪。警方直升机当天下午展开搜索时，从空中看到黑熊在啃咬人形物体，今天将派员前往确认。而这处山区目前一共有2人失踪，1人重伤。日本一般电车今天清晨5点过后，在近铁京都线的京都站内脱轨，出现横向错位，车上33人5人受伤。受到这起事件影响，近铁京都线部分区间停驶。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上午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南下95.4公里，新竹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南向112.1公里过头份有一起施工。另外呢，几乎都是落在北上，在国一北向123公里呢，这是头份。过头屋要往头份方向比较靠近头屋这边呢是有施工维护。

在国一的北上路段呢，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还有北上新竹系统前102.1公里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过新竹系统的98到97公里也有一起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呢，

朋友们要多加的留意喽。0800-000-123，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伍佰非常经典的歌曲《浪人情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好来这个关心到的就是哦。我们现在更新一下呢，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的路段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可以看到呢，有路段开始出现一些拥塞了，像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则是在西行的13.7公里路段，这是南桃园前有出现掉落物的状况，目前不太清楚这个具体掉落物是什么东西，然后占用在哪一线车道哦。那继续来为大家关注。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呢关心到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施工的状况。好，这个呢是为了要维护护城河的水体循环跟景观的品质，所以新竹市政府呢从6月2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办理护城河的清淤作业。因为大家知道时间久了，其实很容易有一些淤泥啊、沙石啊堆积，包含像是水库也要定时的来去做清洁，才能够比较有效的来储水。好，那能够呢让这边的效率更好，所以呢护城河的河水体也是一样，所以呢预计呢要来进行清淤作业，会从林森路的路侧开始进场施工，沿线逐步清理到东门城的周边区域，预估整体作业期程呢大概需要2个礼拜哦，2周。那施工期间会视现场状况来做滚动调整。那其实护城河大家应该常都在这边周边散步啊，甚至有会举办一些活动啊，市集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景观跟大家的休憩空间。那但是呢这个护城河其实长期都有受到落叶泥沙跟有机物沉积的影响，河道底部呢容易产生淤积的情形，会影响水体循环，也容易呢造成青苔，或者是说大家在健行啊散步的过程中闻到味道臭味，也有可能呢是没有清淤造成的，所以定期会办理清淤跟环境的整理作业。那这次清淤的作业呢会采取高压水刀方式进行清理，透过高压水柱冲刷河道底侧跟这个旁边呢附着的淤泥跟青苔，再配合呢后续的抽除跟清运的作业，来提升清洁效率，也降低既有设施的影响。这次会优先针对林森路到东门城区办理清淤，那施工期间呢也会要求厂商加强现场的安全维护跟周边的环境整理，降低呢民众通行跟休憩的影响。所以大家在行经这一些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有正在进行清淤的作业。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大家可能要利用这个护城河河畔啊去散步等等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了。那当然市府也是呼吁护城河水体，因为毕竟是一个公共的空间，这一些维护呢除了仰赖定期的清理之外，也需要大家一起共同配合，千万呢不要乱丢垃圾也不要就是直接把它丢到这个护城河里面哦，真的是很影响市容，也是很影响这边的生态环境，可以一起来维护新竹市市区珍贵的水岸环境跟环境的品质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桃子陶晶莹收录在《非比寻常》当中的歌声《流荡》。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流荡》，好，这个发音要标准哦。这首歌就叫《流荡荡》呢，是荡来荡去荡秋千的这个荡，好，那不是流浪哦，流荡。那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54，待会儿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哦，则是来自于日本的人气团体 YOASOBI 的歌声《随波逐流》。

来自于日本的人气团体 YOASOBI 的歌声随波逐流。那这其实呢是他们哦，在这个合集形式第一次的经历当中呢，也是改编小说的一个改编自小说内容的一个作品。那这个蛮神秘的哦，那有点像是呢在一位就是又展开一趟冒险的感觉，是描述一位中学生呢第一次离家出走，好，然后来到了一个海边小镇，在夜晚的海滩上面遇见一位手持着一束花的神秘少女的故事哦。好，那很有那种小说情节的感觉，就会想知道说诶，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1:59，待会在2点整整点对时，我们也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国道三号北上419公里到410公里过坎顶到零落交流道前全线车道沿线掉落焚化炉的炉渣，北上305.8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散落，北上96.4公里过宝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0.6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和路间有速线标牌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龟贤的歌声，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么呢，现在一起来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

前，出口匝道持续是有拥塞的状况。接着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有路段呢，是开始车多走走停停哦。这里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剩下30出头。这里呢，北向的91公里路面有出现散落物，不排除是因为散落物的状况啊，也对后方的车流有一些影响。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是40到50公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部分在西行的13.7公里南桃园前有出现散落物，疑似呢是有麻绳掉落哦，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好，那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国三路段呢，这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向96.3公里有出现故障车辆停放，这是在国三北上96.3公里，这是过宝山一部游览车抛锚，它是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北向75.8公里，这是过关西服务区哦，这个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是在台72线开矿村二号跟三号之间，东西双向时速都降到60公里以下了，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下。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黄庭伟、林嘉诚合作的歌曲《没有写下的永远》。

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今天哦，周一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热点观察家的节目。今天热点观察家呢，我们单元要来带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在上周六晚上落幕的一项，这个华语歌曲界的盛事哦，带大家一起来关心。那这个呢，就是金曲奖啦，第37届金曲奖呢，在27号的晚上来完美的落幕，而且这一届的金曲奖呢，也可以说是受到蛮多的好评。这一次呢，是邀请到了这个天盛科技Alin来主持。大家知道Alin是原住民，他的幽默感呢，整个是贯穿了全场。继之前就是今年跨年的时候Alin啊、张惠妹啊，他们在花莲这边的一个这个主持跨年晚会呢，很受到好评，然后就看到了他的潜力吧。那这次是邀请呢Alin来主持整个过程呢都是非常的放松那也很有趣，那感觉也是舒缓了大家可能比较焦虑紧张的心情啊，然后呢也是很有那种真性情，然后整个过程呢都比较能够放得开的那种感觉那也是大获好评甚至还介绍为大家介绍他的小 baby 那就是呢很多的酒杯里面听说是装着无酒精性的饮料啦，但是呢这个效果是做好做满做足。那这一次的表演嘉宾也非常有诚意，邀请到了被誉为是台版 Jenny 又再度翻红的孙淑妹，还有好久不见的莫文蔚Billy 还有他的儿子Nick 周汤豪都一起来轮番的登场，让大家惊喜万分。那另外呢，今年的华语歌手跟华语歌后还有歌王呢也是人气满满哦，是都获得3个奖项并列大赢家。这一次呢，这个最佳的华语女歌手奖是由蔡依林以她参与制作的专辑 Pleasure 抱回呢最佳华语女歌手，还有年度专辑以及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那她也表示是说这张专辑呢是她歌手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专辑。那她也强调说，即便一路上呢有非常多的声音很多噪音在，不管是评价或者是说来批评他还是呢会持续的勉励他自己，把这些噪音当作画笔，继续创作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风景。那而且呢这个蔡依林大家知道她的演唱会上面有出现那个巨蟒那个蛇因为也符合她的专辑的一个主题她就是以七宗罪欲望那为主题，所以她就是有做了那个巨蟒那这个Alin 呢她还就是踩着演唱会类似的这个巨蟒来登台然后笑说是怎样，我不能唱跳吗？只要你有心你也是蔡依林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启颁奖典礼。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的最佳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则是由张震岳来夺下他的

状态还是非常的好。好，那他以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之外，也有最佳的华语专辑奖。另外呢，这个萧煌奇则是呢第五度，萧煌奇则是第五度呢来夺得了最佳台语歌王的宝座，所以他现在可以说是五金的歌手了。那他很开心哦，就是说五金行开张了。那他表示他专辑有创新跟传承的元素，那他当然也是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关怀身边的人，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感动哦。因为他说他有机会站得稳呢，就要帮助其他人。好，比如说呢，像是找李炳辉一起合唱，之前有这首歌曲《辉煌旅行社》，那他是说呢要把这些歌声音来留下来。那他表示李炳辉到现在还是在当街头艺人养家，那他的太太身体也不太好，所以他表示只要做得到，他有活动就会带他一起表演，希望呢能够来协助他在生活上不要这么辛苦。那另外呢，周汤豪和妈妈 Billy 则是一起登台，可以说是嗨翻全场哦。那包含有这个 Billy 卡里嗨啊，热情的沙漠啊，甚至还有被小巨蛋限制大跳的歌曲哦，三天三夜可以说是嗨翻全场。另外莫文蔚也是他暌违十年之后重返金曲的舞台，那他是呢这一次是以压轴之姿来演出，那他是跟摇滚乐队了 Masters 重新诠释经典的作品，演唱了不要爱我爱，还有你给我多少时间，以及如果没有你这一些招牌的歌曲，是以情歌非常真挚动人的感受为大家呢带来这场颁奖典礼的结尾，做了一个美好的收尾。那另外主持人 Aline 黄丽玲呢，她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歌唱》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主题曲，也夺下了年度歌曲奖的肯定。那她首度跨界扛起了典礼主持，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好让这一届的金曲奖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关注度。那另外其余呢，包含像是最佳演唱组合则是由 Jin Blue 幻蓝小熊好那来夺下了最佳的演唱组合。那看到很多的生力军不一样的心血呢持续的在加入哦。那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则是由 Pia 吴贝雅离婚初体验来夺下。好，那另外最佳客语歌手奖则是由漫花志这张专辑的歌手陈以诺来夺下。好，那他的歌曲呢也是蛮特别有特色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听一下。好，那有机会也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楼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方查获不肖人士滥用公司户洗钱，洗钱金额超过4亿元，检警强力打诈，扫黑断金流。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桥头地检署情资，有不肖人士透过人头公司掩护洗钱行为，经清查搜证发现，洗钱机房集团未免警方追查，透过多间人头公司金融账户进行虚假交易，分散据点，还教导人头公司负责人接获警方通知时该有的说辞，避免遭警方一网打尽及警示金融账户。高雄市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林建军说，
3: 专案小组发现集团协助国内诈欺国益或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并以人头公司账户假借交易名义层层转账提款，躲避查禁，进而从中抽成牟利。初步估计该集团洗钱金额已于新台币4亿4761万余元。
2: 专小组搜证多时，在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等县市共34处执行三波查缉行动，将郭姓主嫌等15名诈团及洗钱机房成员和干部陆续拘提到案，查扣大批证物。洗钱集团的5名干部遭到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前镇警方拦查违规小客车驾驶，神情慌张，还偷偷的把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掉，企图拔腿逃跑，不过原警看得一清二楚，直接飞扑将嫌犯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南路和中安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交通违规，上前拦查。
4: 跟你讲一下，你停车的时候、不可以压到
5: 机车。我压到线吗？
4: 你没有驾照呢，你怎么可以开车？
5: 我已经被解名给你了。
2: 50岁卢姓男子神情慌张，言辞反复。
4: 来，东西拿出来。
5: 东西就没了、
4: 看到了啦。
2: 原来卢姓男子把藏在口袋里的安非他命丢到地面，企图灭证后拔腿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6: 面对突发状况，现场员警反应迅速，立即飞扑将卢男压制在地，短短数秒内便成功控制现场。员警随后在于车内查获依托米纸烟弹4颗及电子烟主机1台，经现场唾液快筛及检测均呈阳性反应。
2: 同车51岁陈姓男子配合警方协助捡拾散落地面的毒品，全程完整保全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卢姓男子另外汽车占用机车停等区、无照驾驶及毒驾等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18万18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规划净化辖区区治安扫荡专案，动员警力超过200人，加强查缉辖区内的各类刑案，总计查获了62件，74人。里港警分局说明，净化辖区治安扫荡专案主要是针对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可能涉足不当场所从事偏差行为，或者被不法集团所利用从事诈骗、赌博等特别执行的专案勤务。短短10天下来成效不错，副分局长阮志强说，
7: 共计查获诈骗案18件，23人，毒品案11件，11人，查扣各式毒品1104.7公克，一托米纸分装厂1处，黑帮1件6人，赌博2件3人，逃犯7名，其中2名为妨碍性自主通缉犯，1名诈欺妨碍自由5条通，毒驾5件5人，窃盗案3件3人，逃逸失联移工5名。
1: 另外也会针对青少年会去的电子游艺场、娃娃机店、网咖以及其他青少年容易

0: 聚集的场所加强稽查，并且向店家跟在场消费的民众宣导全面禁止电子烟新制，积极净化青少年活动环境，展现维护暑期治安以及保护青少年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台南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4度，北部跟中部是25到34度，东部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3: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2: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2: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3: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2: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3: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2: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4: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警察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情人乐坊。
0: 开车出门时，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乘客也一定要确实系好安全带。
2: 如果有小朋友搭车，请记得使用安全座椅，
3: 随手系上安全带，这样小小的动作就能让行车安全多一层保障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球通往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到的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咯。首先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有路线呢现在开始路段现在开始呢车子是越来越多了，那有新的交通事故的情形发生，一一来为大家关注一下。首先看一下路网图部分，国道一号呢现在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里是新竹往竹北，车子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塞了，时速剩下30公里左右，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那这里呢北上的90

1.8公里过竹北路段有一辆故障车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在国一北上68.2公里，这是幼师前，则是出现路面坑洞。还有在国一北上桃园往林口。

段现在天候状况好像不太好哦，有一点雨势的状况。另外呢，在南向 110.7 到 111.7 公里过香山则是有移动性施工，国三北向 116.8 到 115.8 公里则是西滨前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接着来关心一下台68线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是在台68东向 14.6 公里崇林前呢，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处理当中，好，而且呢还有一些事故撞击造成的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合作的歌声《爱你敢有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6，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周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今天周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呢高速公路，其实大家知道呢在高速公路上面大家车速都比较快，那要来提醒大家车速快呢其实就容易呢比较没有反应的时间，另外呢也可能哦，如果发生一些碰撞啊，些微的碰撞，即使是小擦撞，也有可能呢是导致车辆会失控旋转啊翻覆，所以有可能不是撞的当下严重，而是撞到之后失控啊，然后又再度撞到其他的东西。另外呢，车辆行驶速度越快，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驾驶人可以反应的时间也是最短，如果不幸发生事故，其实伤亡程度往往是更高的。我们就来看一下高工局统计的一个数据哦，那根据高工局统计，2014年度国道超速违规取缔的件数呢，来到了325,152件，占据了国道违规取缔件数大概有35%左右。那国道超速呢，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跟43条的规定，是情节轻重除以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锾。如果是严重超速的人呢，更是会当场禁止驾驶，并且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甚至是吊销驾照啊，所以提醒用路人呢，切勿心存侥幸。那高工局呢也呼吁用路人行驶高速公路务必要遵守速限，并且保持安全距离。我们不要当小乌龟，也不要当超速小子，人家是音速小子，不要当超速小子啊。好，那真的是那个车速太快哦，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如果呢是有保持在速限内，才有足够的时间跟距离来稳定操控车辆，并且避开危险。这真的是车也不要跟这么紧，真的是紧凶不好。前面呢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前面一踩刹车你直接就是来不及刹车，直接就给它撞下去了。好，那真的呢有时候就会造成连环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好，所以提醒大家呢也是要谨慎驾驶，切勿分心。即使你是有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也一定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不要打瞌睡哦，千万不要分心，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还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这近几天台湾一直持续在下雨，在下雨的时候呢也请关闭那个行车的辅助驾驶系统，比如说定速巡航啊之类的，因为呢在这种天气之下它的侦测可能会比较不准确，我们还是要靠人呢来去做主要的操控才比较安全，是保护自己还有呢他人的安全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呢是在国道上面如果是有超速的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啦。这首歌声呢是来自于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说到这件事情哦，也稍微来分享一下，这次去韩国呢是有一个行程是跟那个一日游哈，网上报名的那个一日游，好，那是去到了江原道这边有个江村铁道自行车，哇，那整个也是非常 chill 的感觉。虽然说骑自行车呢某些路段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累，不过它是因为是四个人一台的那种自行车，所以其实呢大家彼此分担一下也觉得还好，而且有一些下坡路段其实也不用太踩，但是呢整个就是看着旁边的山，看着旁边的水啊，然后吹着风哦，就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好，那高速公路上面虽然不能真的开到太 chill，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

超速，好，那就能够呢，保持愉快的心情来出发啦。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时间来到了2:58，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多多肉的歌曲《慢速公路》哈，他说通往你的心呢是条慢速公路。好，那这个歌曲呢也是非常有意识哦，知道说也是不可以超速哦。当然也是在感情当中应该也是这样吧。一开始呢，对这个想追求的对象直接油门踩到底，也是蛮让人觉得会有一点害怕哦，那进度冲太快了。好，这一首歌曲呢《慢速公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消息。国道部分呢，国一南向62.4公里，还有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都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车潮依旧是持续回堵，时速40到50，这边应该就是车多。另外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50，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流平景点，时速大概是45公里左右。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传动轴掉落，南下五股到高工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40.1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整木，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48.4公里，冈山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坎顶到竹田系统受到散落物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2公里过了三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

0: 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鱼货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0: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0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一直留八即时路网图。关心一下的是呢，在南向路段的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的是车多排队，还有国一南下 74.4 公里过杨梅端则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持续呢是有天候状况不佳的情形，有一点下雨，还有呢在香山路段国三的路段也是一样天候状况不佳。接着看一下施工的情形，是在国一北上 110.4 公里，这是头份路段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北上 102.1 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也是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北上的内力前57公里还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的状况。接着呢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这是桃园到林口的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大概也是落在40-50公里左右，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国道二号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的是50出头，还是持续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三，除了香山这边天气状况不太好之外，还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包含国三南向 110.7 公里过香山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三北向 116.8 公里西滨前路段的移动性施工。接着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34公里过草踏路段外线的车道呢有大型的布袋掉落，目前协助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台68线一个好消息，东向 14.6 公里琼林前之前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5050 Took It Too Far。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接下来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一跟周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这个呢是今天是6月29号，那其实呢上上周哦，就是端午节。那其实端午节呢，大家都是应该囤了非常多的粽子还没有吃哦。要来告诉大家呢，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吃不完的粽子都塞冷冻，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遇过那种状况？已经到明年隔年的端午节了，然后呢，还有哦那个粽子在就是挖冰箱准备要进新的粽子之前，发现居然还有旧的粽子没有吃完。这些粽子冰冷冻哦，到底呢能够放多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食药署呢针对于粽子加热跟保存的三大原则。这些剩余的存货呢，其实尤其在现在哦，台湾呢比较高温的环境之下，到底该怎么样妥善的保存跟安全的食用？粽子呢其实放冷冻确实是可以放比较久一点点，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哦，冷冻它只是延长保鲜时间，不是说放进去就好像时间静止不会坏哦。如果呢粽子暂时不食用，就尽量不要放在室温，赶快放入冰箱里面。好，那低温呢好表示就是说冷藏7度以下，冷冻负18°C 以下，能够减缓微生物的繁殖速率，有效的延长食品保鲜期。但是食品在出存的过程当中呢，品质还是可能发生色泽裂变或是风味的劣化，所以建议呢不要放冷冻库太久，要在合理期限内尽速的使用完毕。那另外还有朋友们想说，哇，这个粽子要拿去热吼，要拿 take it 吹，感觉要很多时间哦。那粽子应该可以直接吃冷了就好了吧？要来告诉大家哦，这个粽子其实是因为它是糯米的质地比较硬、比较黏，其实会大幅增加消化的负担，所以呢，不仅是说保存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食品安全的问题，加热食用方式不当呢更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尤其是呢在这个端午节之后前后，这个天气都非常的炎热潮湿，如果食物长时间停留在摄氏7到60度的危险温度带，这个时候呢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细菌有可能都会快速繁殖，直接跟你 say hi， 就是增加呢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有这个粽子加热跟保存的三大原则，食药署分享的内容也跟大家一并来做一下分享说明。第一个原则呢，就是食用前哦，提醒大家把它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呢彻底的加热。好，你不可以呢这个蒸完吹完之后哈，就看说外面好像摸起来温温的就 OK 了。要来告诉大家，这个粽子啊，其实呢有最中心哦，这个内部呢必须也要熟透，中心冒出热气，就表示呢温度达到了75度。以上，那这样子才叫做充分加热，那充分加热才能够有效的杀菌，也可以让糯米淀粉重新糊化变软，那其实可以减少对胃壁的冲击摩擦，能够有助于肠胃消化跟吸收。另外第二点呢，则是加热之后也避免室温久放，切勿超过2小时。而粽子呢在重新加热之后也要赶快食用，如果呢没有立即吃完，在室温下放超过2小时，种下的

高温呢就会让细菌有机可乘。另外呢，第三点，然后原则三，没吃完就要赶快立即冰回冰箱。有时候大家都可能都会怎么样，高估自己，一次说我这一餐可以吃两个粽子，但实际上可能只吃得下一颗就已经加杯完了。所以一次加热太多吃不完呢，也不要放在桌上想说啊，就让它凉一下，我可能晚餐再吃之类的。其实，在现在这样子这么高温的天气之下，这样子的方式呢都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呢是吃不完的话，赶快呢要立即冷藏或是冷冻来保存，并且要遵守生熟时分开的原则，不要让粽子啊跟比如说冷冻库里面的一些肉品啊海鲜直接接触，这样子会引发交叉的污染。好，这个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好，所以如果你是那个粽子冰起来是要短期来食用的话呢，就可以放冷藏，一到两天要吃完的话就是冷藏就 OK。 如果要延长保存就要立即冷冻，但也建议大家要尽速的食用完毕。那另外不论冷藏或冷冻，食用前都一定要加热到中心熟透才能够确保安全。所以家中的存货大家在慢慢吃的同时，食品安全也要特别注意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除了你自己的温度很重要，粽子的温度也要掌控一下才能够吃得安心哦。

这次你真的不想妥协。一个小时之后，我发觉到你有点累。我没有说太多，你的心早就飞出。

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和解，你没说的太多，看来这次你真的不想妥协。一个小时之后，我发觉到你有点累，我没有说太多，你的心早就飞出现在这个房间。我终于发觉我们之间已经没救了。

来自黄玠的歌声存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三点半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咯。音乐声中呢，我们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上周五重挫1683点，跌破月线，今天走势反弹，最高达45521点，随后涨势收敛，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4999点，上涨428点，涨幅0.96%，月线得而复失。成交金额缩减至新台币9975.14亿元，不足兆元。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九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3: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一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2: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由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张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分化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5: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4: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教师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职场霸凌法7月1号上路，劳工团体肯定制度迈出重要一步，也呼吁政府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应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监督机制，确保新制落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7月1号上路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新法，首度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明定霸凌定义、申诉、调查及被害人保护机制。劳动部也编列经费推动教育训练、培育调查人才及强化劳健。劳工团体呼吁国会应紧速完成总预算审查，确保新制及相关配套顺利推动。台湾永社副秘书长黄慧瑜指出，防治职场霸凌不能只靠立法，更需强化教育训练、劳检量能及外部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7: 其实是要呼吁劳动部要去重视7月要上路的这个霸凌防治专章的落实，也就是说新法上路的阶段是不是

0: 是应该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是不是应该要积极推动各个职场的教育训练？那是不是应该要更强化劳检的资源，以显示就是政府真的有心，有决心要来推动职场的霸凌防治？
1: 此外，劳团也呼吁企业落实 ESG， 不应对劳权采双重标准，除了重视环境与治理，也应保障本国劳工、外籍移工及渔工等劳动者的人权，打造公平尊严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3: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2: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3: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2: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4: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新竹系统天后状况还是不太好，持续有下雨的情形。接着呢，施工的情形则是在国一北向过头屋的123公里，以及北上的头份路段110.4公里，以及呢，这是新竹系统前的102.1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北上过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非常的塞，可以说是紫爆的状况。时速呢，最慢的是不到20公里。那这个路段呢，这个车速都非常缓慢，建议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呢要耐心稍后，或者是建议改道行驶。另外国一的路段呢，这是桃园一直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大竹道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国道三号的是香山也是持续有雨势，天后状况不太好，过香山的110.7到111.7公里则是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好消息呢，是在台61线南下34公里，这是过草踏路段外线三

外线哦掉落的大型布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消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转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青春放送中的节目单元。好，那么呢，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就是近期哦，在社群媒体上面呢，讨论度也是非常高的哦，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玩手机游戏呢？这应该是比较针对女性上的一档手游哦，近期呢是引爆了就是引爆了这个玩家的怒火，而且呢，这间公司其实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公关危机了。那这非常知名写实的 3D 恋爱少女手游《恋与深空》，它在上线之后呢，就是它的玩法啊，还有它的男主角都是非常受到关注。我记得之前好像是有在台北举行线下的活动有非常多的里面玩家会称呼自己是猎人小姐那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呢来去跟4位不同的男主有这个恋爱的剧情的展开这样子。那当时呢线下活动哇也是吸引非常多猎人小姐到现场甚至有人呢是穿着婚纱到这边来赴约。好，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出口跟陪伴。好，那在各大社群里面也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那在这个热门手游的网络口碑榜上面呢都是稳居前6名，可以说是顶流位置那所以这一款游戏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玩家的基底，就没有想到呢在6月22号的时候，因为现在本身是有5位男主角我之前一直误以为是4位，不好意思，有5位男主角。好，那这个6月22号的时候官方无预警公开第6位男主角个人的概念短片之后呢，没有想到是引发了一场核弹级的公关海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玩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出了新角色大家一般玩家应该都觉得说哇很期待啊，然后呢要去解锁他的故事线，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玩家这么的生气呢？好，那这其实呢因为这一其实是一款这个中国的手游只是它在同步就是有其他不同的服的一个游戏这样子，所以其实台湾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国家呢其实也都是有反弹的声浪当然也是说有不一样的一个声音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大家的手段就是维权的就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呢是有一点炸锅的感觉了。好，那这个在发布新角色直接呢就是涌入了高达70万条抗议的留言那很多的玩家呢甚至是采取停止除职或者说下架退钱这些手段来进行集体的抵制。好，那这一场呢也是空前的社群暴动那其实呢这个为什么会引发呢大家要抵制这个新的男主角呢其实因为这款恋爱游戏很重视男主角之间的宿命感跟唯一性。好，那这一次这个新角色呢其实他就是等于有点像空降的身份，因为前面有非常多的主线伏笔好，那其实呢都是要来铺陈新的男主角出场，但等于他跟前面的内容故事完全没有关系直接呢就是零暗示就登场，完全没有一个铺垫所以跟原本的5位男主角相比之下这个人就好像凭空出现，也没有他的过去背景，没有他过去的故事。好，那在这个原本5位男主角他跟这个玩家之间宿命羁绊都还没有交代清楚的状况之下突然就杀出来一个新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花费大量的心血来去走这个剧情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说有那种被背叛感或是割裂感。好，那甚至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主角那个新的剧情线都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但现在又强推这个新角色出来，所以很多玩家都觉得很不满。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这种女性向这种俗称乙游的那个手机游戏其实都很非常吃什么吃建模，就是这个角色的颜值其实呢是大家的首要考量。好，那这个新的角色呢他走的却是一个比较欧美的硬朗的风格所以其实在亚洲大家比较习惯这种比较精致美型的这种神颜

毛的这种这个角色偏好哈、哦，外形的偏好哦，所以让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个新角色跟其他五位原本有的男主角放在一起，画面非常的割裂，感觉都不是同一个画风，甚至不是同一个游戏哦，所以呢，就是纷纷的出现这样子的抱怨。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就是跟自己的钱钱相关哦，因为呢，有所谓的玩家抽卡的卡池，比如说你可能要氪金啊去抽卡哦，然后你才可以抽到你想要的一些角色。那原本五位里面，你可比如说只喜欢其中一位哦，你就有可能五分之四的机会你是会抽到其他角色。那现在呢？这个新角色加进来之后哦，那你抽到你想要那个角色的几率又变成六分之一，就表示你可能又需要氪更多的钱，好来去呢抽到你想要的角色。那甚至呢有一些节日福利啊官方抽编的开发名额齁都必须呢被分给齁这个第六个人。所以之前其实很多就在吵齁男主角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齁，原本就有一些摩擦了齁，那现在他们甚至呢是彻底的大暴走齁，就是说我如果抽到这个你告诉我要怎么办，超级生气的欸齁。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不是玩家，但是呢近期齁也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相关的讨论齁，不论是说中国齁他们自己的伺服器还是说是台服这边齁，那而且面对排山倒海齁，关于就是说要重新打磨建模啊，或者说要给出卡池结构化的方案齁，那这官方的处理呢好像也是有一点火上浇油齁，是有点冷处理，甚至有点装可爱的方式，然后玩家就觉得说你不给一个好的处理结果齁，那这目前看起来都是得到的是敷衍这样子。那当然呢也是有其他人认为说这个新的角色齁也是还蛮有魅力的齁，那他的角色好像是一个狼人首领的样子齁，那认为就是说有戳中他的审美风格，只能说审美风格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蛮看人的齁。那其实好像他们之前齁推出了另外一档这个之前的那个也是非常高人气的手游呢，也是然后恋爱向的手游呢，也是有出现这样子强推男主角的一个这样子强推男主角的一个过往的历史齁，也让非常多的玩家出现了 PTSD 齁，担心说这一次呢会不会也是一样的状况齁，只能说呢玩游戏感觉应该是要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齁，尤其是这种恋爱向齁，就是有很有那种情感支持跟需求齁，没有想到呢现在却是引发了一起社群上面的公关灾难齁，现在应该蛮多玩家呢就是下班之后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齁，原本就是好好玩个游戏齁，那这个后续会怎么样来处理齁，我自己是还蛮好奇的齁，应该会持续的来关注，虽然不是玩家齁，那也是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呢近期网络上面的一些讨论齁，可以说是在社群上面炸锅的一项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Little Mix 齁，这首歌曲也蛮有趣的，讲的是有点像爱情魔药的概念齁，这首歌曲 Black Magic。

节目最后一首歌声听到是来自于安心雅的歌曲《人生要漂亮》。在这首歌曲的陪伴当中呢，也为大家最后来汇总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呢，在北上新竹系统啊，其实也没有分南北向啦。新竹系统现在呢，持续都是有雨势的情形。另外，北上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还是车子好多、哦，时速呢大概是20到40公里。新竹到竹北特别的塞哦，那这边呢就是低于20。另外，北上的90.8公里过竹北路段好像有持续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为大家来关心，还有呢新增的一个状况啊、哦，这是呢先前这个国道部分呢，国一的北南下144公里铜锣到三义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没有打灯号，沿路在蛇行，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行经的话特别注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这就是今天的微笑转圈圈节目啦，祝福大家行车平安，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咯，拜拜。没有办法。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1.8公里，彰化系统前在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过了埔盐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中外线车道有零件散落。受到散落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8.3公里，过了新营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圆山出口往建国北路的匝道在内线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燕巢系统到田寮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8.3到8.2公里之间，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很常见的诈骗叫做色情应招诈财，对方先在交友软体或是社群网站跟你聊天，等到聊熟了就换到 LINE， 接着自称有在做援交，还故意要你传身份证，说怕你是假警察。很多人就这样把证件照片传了出去，再来他们就会叫你去超商买点数，说买了就能见面。一旦你开始付钱，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找借口，说还差一点，还要再补，甚至要求刷卡。结果不管你花多少钱，对方永远不会出现。到最后钱被骗光，甚至还会恐吓你。各位朋友一定要记住，叫你买点数，要你交出身份证才能见面，这些全部都是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时间来到4:10，刚刚歌曲来自于周兴哲《你好不好》，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1号1直68即时路网图，

车子呢还是部分路段比较多。来关注到的是国一路段的，这是在北上路段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呢40到50公里，车子也是比较偏多。但是比起刚刚来说呢，车速是有稍微提升的，但是呢这边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建议大家行经的时候还是要多预留一些时间。另外呢，先前这边 91.2 公里哦，竹北前中线车道先前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呢持续是回堵哦，这边应该是本来就车多哦，所以也应该不是这一起事故造成的，后续持续为大家来关注。接着再来看一下哦，这个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68.2公里，这是幼师前出现路面坑洞的状况。国道二号则是在机场系统路段东向的8.6公里呢，是往机场系统方向哦，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接着看一下国三部分，香山持续也是有雨，还有呢在过了香山的南向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继续过了西滨之后南向116.2到117.2公里则有另外一起的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特别注意。0800-000-123，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庭筠《五更的时阵》。

好，时间下午4:2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29公里雪山隧道前，目前车多速缓。这是单纯的车多，所以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咯。另外在中山高南下191靠近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好，桃园路段目前是蛮顺畅的哦。好，在国三北上62.7，好，大溪出口这边是要排队的。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今天施工还蛮多的哦。中山高北上102.1，好，这是在系统之前有施工。另外在头份路段，好，是北上110.4，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的话，在南下109到270，好，那在109这边有施工。往南的话，从这边开始，好，天后不佳。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着安非他命。包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查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且逮捕了取货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请务时，发现

0: 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引向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五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报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阿米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弃毒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弃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0: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报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涉嫌在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并且非法持有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械遭到收押。士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枪炮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孙安佐及经纪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现年26岁的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涉嫌非法组枪被查办，回国之后当起自媒体工作者，但他今年初开始为了冲高网络流量，涉嫌前后多达七次在双北地区道路停车场等地试射自制的肩负式喷火装置，并将气阀开到最大，产生高温火焰，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另外还在借拍短影音，主动提议拍摄试射喷火装置的影片上传，借此收费25000元。检警获报，巡线又在孙安佐住处查获具杀伤力的改造霰弹枪和模拟枪，讯后将孙安佐声押获准。士林地检署侦查之后，也依法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陈姓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被告分别涉犯以他法自身往来之危险、恐吓公众、持有具杀伤力枪械及持有公告查禁之模拟枪等罪嫌，其中两名被告依法提起公诉。
3: 至于出资拍摄短影音的格斗公司邱姓负责人及摄影师两个人，则获得缓起诉，需支付公库20000元罚款，并强制接受8小时的法治教育课程。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台湾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0000人，5年之后将会突破100000人。为了让住院的患者能够掌握黄金的复健期，健保署提出了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最快在7月份上路。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5: 健保署分析，急性后期照护计划中的脑中风个案需持续复健约半年，所以参考日本模式拉高复健强度，盼能大幅降低患者失能情况。医务管理组组长黄佩珊说，
6: 因为其他日本国家也都有很多这种复健病房的设置，那它重点就是高强度的复健可以让个案的这个大幅下降它的失能，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也评估我们的台湾的民众，他其实复健的这个期间也都会逐步拉长，差不多在半年。那复健的黄金期也是在半年，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示范计划。
5: 黄佩珊表示，已经有26家医院投递参与复健病房示范计划，将择优选出8到10家地区医院来示范。脑中风病患要住进复健病房，需要经过医院复健科医师的评估，复健病房需要配有专任的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护理人员和药师，还有社工、专兼任的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疗师与病患的比例为1:8，最快7月上路，预估一年约有2000名病患受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都蛮类似的，不过明天水汽又再减少一些，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偏热，环境吹南风。然后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留意是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较多，也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气温方面， 西半部高温。

0: 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在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天气都很类似，随着高压的西升增强，水汽是逐日的减少，气温也是逐渐的上升，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慢慢的缩小，那特别留意是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欣赏的歌曲呢，来自陈奕迅所带来的《你的背包》。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

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讯息。好，那

中部路段要请您注意的是国道三号在双向斗六到南投服务区目前是下起大雨，那北上在南投路段的内侧车道多处有积水哦，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这内侧车道呢有很多地方是有积水的现象了。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好，这个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好，不过刚才回堵了回堵了4公里左右啊。那现在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湖口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两个地方的车子还是比较多的。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以及往南桃园方向，好，这边的车速呢40到50公里左右，比较不好走请您也是要发挥耐心的。如果还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0: 好，来自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就是夏天到海边去玩是非常的开心哈，但是呢现在放暑假，虽然是放暑假，但是我们的防疫不放假。新竹市政府哈，希望大家呢能够特别注意哦，别忘了啊，洗手五步骤，阻绝肠病毒缠上身。好，虽然说各级学校已经陆续迎来了暑假，学童们在户外活动哦，还有参加安亲班或者是参加夏令营，好，这行程非常的紧凑，但是肠病毒不会跟着放假哦。所以呢现在肠病毒的疫情有持续升温的一个样式哦，所以呢这个近期也陆续出现了感染肠病毒 D68 型以及克沙奇 A 型的重症确定的病例。好，新竹市卫生局提醒大家，这个肠病毒呢具有非常高度的传染力，好，非常容易在假期中大家这个南来北往还有频繁的人群接触，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家庭中来扩散，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容易成为重症的高危险群。好，呼吁家长朋友还有各大的教托育这个是相关的机构能够提高警觉。好，小朋友这个比较容易有这个群聚的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共同的来落实洗手的五步骤，好，来不让肠病毒有机可乘。好，在学校的团体环境中就是真的很难避免了哈，但是呢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正确勤洗手，不让病毒缠上身。好，大小朋友呢都应该要确实来依照湿搓冲捧擦，好，用肥皂洗手这个五个正确的步骤，并且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吃东西之前、上厕所之后、擦完鼻涕之后，或者是你要照顾幼童前后，还有从外面回到家里一定要好好的来洗手，好，这个保持这个良好的洗手的习惯。好，那如果说是托育机构呢，还有一些人口密集的场所、公共场所，更应该要加强幼童健康监测跟环境通风，好，定期以这个含氯的漂白水稀释来擦拭消毒桌面、小朋友的玩具还有门把。那家里有婴幼儿的这个朋友呢，请您更要落实哈。那回到家呢先更衣洗手，好，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好，就是尽量的把这个病毒阻绝在门外哦。好，这是暑假了，但是呢肠病毒没放假，请大家还是要落实洗手五步骤。
1: 幽白肉日挑汗，红豆流水万万，藤豆水上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

0: 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3.8到3.9公里之间，过了凤山，在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声，突然好想你。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目前在国道上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好看到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目前这里的车速呢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路呢也开始车多了。西滨的话一样是在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好，在桃园路段呢目前北上 68.2。好，朋友说呢这个车道上有坑洞，那双向在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好，5:16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新竹县哈、这警察局远景的好人好事啊，就要放暑假了哈、有时候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尤其是国小到国中哈、应该是说从小学的高年级开始。这小朋友好像成长得非常快哈。那有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一直把小朋友当成小孩子，都没有想到说，就不太懂他就对了啦哈。尤其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呢，说幸福也是蛮幸福的啦哈。比如说有手机，想要什么都有哈。那事实上，可能也会交到很多就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朋友。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如果说小朋友出去玩呢、千万不要，就是应该先沟通一下了哈，就是不要说都是在骂他，要就是倾听他到底哈在想些什么是比较好，不然的话呢，有可能这小朋友哈就也不是说一气之下了哈，就有可能小朋友觉得说爸爸妈妈你们这些大人哦都不理解我哈，他可能就会离家出走。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竹东分局下公馆派出所陈冠如警员还有陈一鸣警员哈，两位警员呢在我们就是上个月啦哈，晚上8点到10点这个勤务，晚上八点一般我们家里都是在吃饭吃晚餐哈，看电视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竟然哈这一天这是下雨哦，晚上下雨，然后9点半的时候，那我们两位警员竟然看到竹东街上哈有一个男童，好，他在淋雨哈。那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在外面，本来就是怪怪的哈，不应该对不对？好，一看就知道不太对劲，赶快呢，我们的远警哈就问这个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边呢？”好，那当然小朋友都不讲话嘛哈，但是看到警察，应该他有一点点害怕，那他就更不讲话了。所以我们警方呢，因为外面在下雨嘛哈，那警方就把这个男童带回下公馆派出所。好，最后呢还是联系到他的母亲。好，那妈妈赶快就是因为也在找小朋友哈，这小朋友说跑从下午就不见了，那妈妈就很生气也很急，就跑来下公馆派出所。好，那警察问了一下才知道说这个小朋友呢，因为拿这个兄弟姐妹的东西，然后就被爸爸责骂，好，可能还打了他，所以呢这个男童因为心情不好呢就跑走了。听起来我们就觉得说哈，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可能这个爸爸骂得比较凶哈，那小朋友就觉得说心里受到委屈，于是呢就跑到外面流浪了哈，真的就是离家出走哦哈。虽然他没有带什么东西，但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9点多才被警察看到啊。如果他没带钱的话，应该也是饥寒交迫哈，因为这一天是在下雨的。好，那我们的男童的妈妈呢就赶快到这个派出所把这个小朋友带回家，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哈我们警方的好心协助，至少呢孩子带回派出所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哈，不然这晚上9点半了哈，这男童呢还一个人哈在这个路上闲晃，而且还淋雨哈。事实上呢因为他走来走去了哈，其实小朋友好像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可能去到越走越走，就可能去到不是他平常活动的地方了哈。因为竹东也是蛮大的，尤其我们这个下公馆派出所辖区，好，那其实怎么讲，就是说很容易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所以总之，好，我们两位远警呢，就是在深夜里哈，把男童先带回派出所，然后联络家人，好，这男童的妈妈就赶快来好把他带回家。好，那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哈，但是我想小朋友应该也是有吓到哈，因为他可能觉得心情不好就跑出来，但是没想到说哇怎么自己好像走来走去找不到回家的路哈，而且又下雨，最后还被警察带回派出所，其实这种感觉应该是有点可怕。比如说像如果是我，然后有时候我都在路上看到警车，虽然我没有做坏事了哈，但是我会心里想说，为什么警察在这边哈，都会稍微想一下哈，就是说假设如果我是坏人，应该看到警察会有点点紧张吧。那小朋友也是哈，下雨天然后不知道回家的路，然后在外面闲晃，看到两位这个警察大哥哥哈，其实他应该会有一点点害怕，但是呢他又知道说警察会照顾他了哈，不会让

当他有事就对了。那总之呢，妈妈是来把小朋友接走了哈。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暑假开始了哈。请大家这个时候家里的小朋友很容易在暑假期间，因为都在家里嘛哈，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看他有一点点怎么讲一直在玩没有读书。那事实上暑假本来就应该让小朋友轻松一点点哈。好，那有些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怎么一直在滑手机啊，怎么都没有认真在看书，那暑假还要看什么书，对不对？那可能会增加亲子之间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请爸爸妈妈看到这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哈。跟小朋友沟通或者是管教的话，其实要稍微有一点点方法也倾听一下孩子的心声。那如果要打骂的话，真的不要太严厉，不然的话，或者是说管教完之后要好好看着小孩，免得他如果跑出去可能会迷路或者是遇到不好的事情这也是爸爸妈妈不想看到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暑假期间这个亲子的摩擦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我们请这个爸爸妈妈要特别注意家里的小朋友啦。那同时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竹东分局的两位员警哦。好，这是我们陈冠如警员以及陈义明两位警员。好，晚上九点多大雨之中把这个离家出走的男童带回家联络妈妈也让他带回派出所联络妈妈，好，把孩子安全的带回家。

在中山高南下 58.9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中山高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是有事故，请您要小心通过。好，在省道台66线东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目前这里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子也是非常多，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是毒驾，并且查获安非他命、异图迷纸、烟弹等证物，将许姓女子依法送办。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3: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2: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遭远警盘查，毒驾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

0: 郭益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的防暴观念。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 19.62%，平均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3: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2: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第一座鸡蛋主题公园动土，工程设计以蛋堡冒险乐园为主题，为孩童打造兼具游憩、运动和环境共融的特色场域，也为沿海地区增添新的亮点。请听报道。
4: 全台每两颗鸡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而彰化鸡蛋产量最多的区域就是芳苑。王惠美县长说，芳苑工业区公园设计以鸡蛋造型为核心发想，这地方也与乡里幼儿园相邻，因此特别规划幼儿园专属出入通道，确保孩子能更安心便捷地使用公园设施。
5: 伊的这个特色就是以蛋堡冒险乐园呢作为主题哦，来对呢结合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鸡蛋的一个产业，有攀爬、穿越、滑行等等多功能的这个蛋堡游戏塔。那同时也有一些网状的一个挑战设施，荡秋千呐，还有我们的旋转盘、跷跷板、摇摇乐。那我们在附近还有设这个环状的一个这个步道，体健的一些设施，让我们老少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休息。
4: 王县长也表示，县府计划再投入2000万元，整建旁边的芳苑运动公园，将原本老旧破损的公园设施一并改造。目前已经获得内政部补助部分的经费，未来将可完美串联双公园，扩大休闲的效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晚上的6:29。另外，在南投县的持续大雷雨持续讯息是晚上的6:17。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南、高雄是阴天32度，新竹和台中阴天31度，宜兰多雨31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好，这是张惠妹的歌声《不顾一切》。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58.9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中山高南下内立到中立转接一，好，据报有事故发生哦，请朋友们要小心通过了。省道台66线东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好，目前是车多的。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10:08到10:09，过神冈路段往潭子，好，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中山高北上180南屯到台中，好，这是在北上180这

边的内侧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好，那现在呢，很多地方哈、车子都还蛮多的哈。好，那就是单纯的车多，并没有特殊的一个状况。好，希望大家呢。

有时候真的就是冰凉香甜的水果呢，真的是就是很消暑了哈，大家都一吃呢都会吃很多。好，那接下来也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哦，就是说虽然水果感觉好像很健康，但事实上呢其实最好还是不要一次买太多，不然的话你会很烦恼哈，到底要怎么样来保存呢？好像上礼拜呢大家就有看到说网络上传说在韩国，其实我们在亚洲地区吃西瓜的很多嘛哈。那西瓜呢，我记得小时候这种所谓的夏令卫生的这个宣导当中都会出现西瓜。如果你没有好好保存的话呢，那个海报上就会发现西瓜有苍蝇在飞。那现在我们台湾是比较少遇到这种状况了哈，但是呢西瓜的保鲜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包括其他的水果。那其他的水果呢，通常我们不会买太多，然后通常放进冰箱大概就 OK， 但是西瓜呢我们在国内哈，包括像是花莲的西瓜或者是后龙的西瓜，都是那种超大的西瓜。有些家庭呢可能会觉得说不想要怎么讲就去买人家切过的，就会买一整颗带回家。那你在家里切完之后这么大的西瓜怎么办呢？上礼拜我们看到说韩国的这个像这种一大片的西瓜呢，上面会放两颗小番茄，再放保鲜膜，等于是那个保鲜膜不会直接的碰到这个切过的西瓜的那个剖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不以为然，那事实上我觉得说这个还不错，因为它不但能够维持西瓜的新鲜度，因为番茄它也不会味道混在一起嘛，而且呢有时候这个保鲜膜直接这个跟西瓜的果肉合在一起，有时候它其实还会有一个毛细作用就是说那个西瓜的果汁可能会渗出来，那有些人觉得很讨厌。好，无论如何如果说您家里买了这么大的西瓜其实就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氧化甚至是变色坏掉，那事实上呢是有方法的哦。好，那西瓜怎么保鲜呢？首先整颗没有切的请您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好，好，不一定整颗要放进西瓜。如果是切一半的话请您用冷藏的方式，好，我们用的方式就是很普通的，好，就是用保鲜膜完整的包覆这个切面之后呢，尽速的放进冰箱来冷藏，而且呢越快吃完越好，好，要把握时间把它吃掉哦。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家庭包括我可能会这样做，我会把它先切一小块然后放在保鲜盒里，好，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了哈，就是说不要先切成小块再冰，因为切块呢，好，切一块一块小块的会大幅增加果肉跟空气接触面积，加速哈这个水果的还有西瓜的这个氧化跟出水，其实很容易严重的破坏口感。好，所以呢最好是哈就是变成四分之一一片，或者是就是不要先切小块了，好，那这样子就是比较 OK 的。那事实上呢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很讲究的话，其实可以就是隔天，好，万一你昨天晚上冰的，隔天从冰箱拿出来这个西瓜准备吃的时候，也可以把最外一层呢这个果肉薄薄的削掉一层因为已经氧化了了哈，这样子呢会更 OK， 好，就可以完美的恢复我们原本这个西瓜很鲜甜很爽脆的这种风味和口感。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很浪费，真正的浪费就是不要买太多了，你买太多家里吃不完，那其实才是浪费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任何的水果那其实它的保鲜期都非常短，最好呢就是吃多少自己量力而为，看家里有多少人就买多少，不要买太多了。

好，就是夏天的这个食欲不太好，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不是把西瓜当正餐，就是说水果哈，我们在台湾呢，水果就是很多、很香、很甜。虽然说呢，营养师说哈，不要把这个水果当正餐，但是有。

好，来自松隆子所带来的日本好歌《梦的点滴》。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9.7土城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32.5公里，这是草踏路段，路间有抛锚车。那在33.5这边呢，则是有梯子掉在外侧车道。中山高南下51.6机场系统之前，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这个部分是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

南下51.6公里，机场系统前在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7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2.5公里，过了草踏，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另外有看到梯子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86线东向的14.6公里，归仁前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

0: 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星期一的下班时段呢，目前新竹市区的车流还算平顺，没有民众抱怨说哪个路段特别拥塞。那一样呢，会有几条重要的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金国路还有公道路段以及东道路段这四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就是往竹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车潮了。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
1: 是。
2: 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水田街146号前，第二处呢是在宝山路200巷前，那最后一处呢是在关东路21巷1号前哦。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呢，在新竹市的台61线呢西滨路段，常常会有砂石车、货柜车等大型车辆行经哦。那这种车种呢，因为车体庞大、载重量高，而有较大的视觉盲区还有内轮差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呢，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还有财产的损失哦。为了防止大型车辆的交通事故发生，新竹市警察局针对大型货车包含砂石车行经的这些道路呢，加强拦查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呢，共已举发162件的各类大型车违规，其中包含20件的超载、闯红灯60件，还有超速61件等。那新竹市警察局呼吁呢，大型货

0: 火车哈，还有这些砂石车业者呢，还有驾驶人应该遵守相关的承载规定哦，并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及切勿疲劳驾驶哦，随时注意周围有无其他容易进入视觉盲区的小型车辆、机车、自行车还有行人哦，避免因为视觉盲区还有内轮差而发生事故。另外呢，呼吁民众在道路上遇到大型货车哈，还有砂石车经过时呢，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哦，避免进入视觉盲区。或被其行进气流吸入哦，遇到预转弯之大型车辆呢，务必保留空间呢，避免进入内轮差的范围哦，以为自身的安全。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到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坜车多。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28转台74线的东向匝道，这边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181南屯路段，好，这是下匝道往环中路也是车多。好，另外在台61线北上1公里，这是淡水端之前哈，据报是有事故发生了。另外在台61线，这是北上32.5草踏路段过后，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那北上在33.5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外侧车道有一把梯子哈，这是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心闪避。中山高北上180南屯台中内侧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还有这个新竹竹北这边，尤其是北上往竹北这边哈，目前车速50公里，稍微有一点点不好走。好，请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耐心，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20，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来连线哦。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谭志远警员，要告诉我们在桃园新竹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嗯哼。
2: 那目前在因为正值下班时间，那桃园市区的话，基本上在市区。桃园市区跟中坜市区的主要道路的话，车比较多。
1: 嗯，
2: 那目前如果是桃园跟新竹的连外道路的话，目前车况都还算正常。
1: 是，嗯哼，对。好，那我们马上，七月份就要来了哈。这个警员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交通新制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2: 哦，那个交通部这边的话，其实在从明天开始，6月30号的话，是针对说那个为停让行人这一块啊，那目前的话他那个新的法规的话，他那个罚金有往上调，从如果是因为那个造成当事人受伤的话，他从原本7200现在已经罚金到18000块，那如果是因为为停让行人那造成行人受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可能那个罚金会来到36000这样子。
1: 嗯，
2: 对对对，嘿，那个罚蛮多的。
1: 嗯，
2: 那而且除了这样以外的话，其实你可能还要除了被罚钱以外，还要自费然后来
1: 上课
2: 交通讲这样子。对对对，
1: 好，那很快的，真的暑假也来了哈。警员这边也是对于这个青春专案想要预告一下什么是吗？
2: 哦，就是因为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就7月1号

0: 哦，
1: 哦，那因为都放暑假，那
0: 是，
1: 其实警政署是在每年的新生专案的话，我们就是会加强一些防治的作为。那针对交通部分的话，因为近期的这个毒驾的状况蛮严重，那其实青少年可能会蛮比较容易会接触到这一块，所以说警方这边针对这个毒驾这边的话，还是会持续加强去取缔这样子。那此外，我是除了毒驾以外，酒驾这一块，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想要试试看。对，哎呀，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想要，对，有时候是可能是好奇，
0: 真的
1: 对，
0: 哦，
1: 然后就想试试看。对啊，其实这个酒驾，警方这边一样持续会去做加强取缔。那此外啊，年轻人可能最常遇到就是无照驾驶这一块。对，哎呀，那
0: 我
1: 无
0: 们很
1: 照
0: 多县
1: 驾驶。
0: 市政府有补助那个去上驾训班，然后赶快在暑假把它考上哈，这样就以后可以安心的骑车啦。好，骑
1: 尤
0: 车。
1: 其刚毕业的这
0: 对
1: 一
0: 对
1: 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好，就
1: 哎
0: 是我们对于18到24岁哈，就年轻的族群的话，希望您一定要哈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哦。好，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行车安全了哈。好，以上
1: 是
0: 呢，
1: 的，
0: 我们非常感谢谭志远警员，谢谢您，拜
1: 好，谢谢主持
0: 拜。
1: 人，谢谢听众，拜拜。

好，为爱痴狂，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时间6:27，很快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哦。好，星期一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哇，其实星期一啊又到了月底，其实还蛮忙碌的，对不对？好，就下班的时候好好的啊吃个晚餐吧。好，最后安排这首经典好歌《此情永不渝》送给大家咯。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外国人染艾滋捐一成，疾管署扩大治疗补助。良民证网路申请新制，7月21号起全面线上验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星期一尽广晚间新闻。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一成，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游若纯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一成，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2: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

0: 金广记者尤权台北报道。
1: 警政署宣布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的网路申请流程，为了民众不论选择临柜或邮寄领件，皆需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认证，并以信用卡或 Visa 签账金融卡完成线上缴费申请案件才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笔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青年创业基金需求增加及营运成本攀升，经济部今天宣布修正青年创业贷款要点，将适用信用保证基金 9.5% 保证成数的新增贷款归户金额上限，从新台币100万元提高到150万元，7月1号开始生效，期盼进一步强化对青年创业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数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数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数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4: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可以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3: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数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数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因儿子孙安佐涉嫌自制喷火枪并持有非制式散弹枪等，今天遭士林地检署依枪炮等罪起诉并移审法院。士林地院裁定孙安佐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中国一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域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5: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

0: 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1: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日前公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正规定，开放具封闭式车室及方向盘式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也就是架舱机车，从6月30号开放上路。交通部今天表示，架舱机车路权比照小型车，但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且不能行驶机车专用道，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驾驶架舱机车上淡江大桥。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更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游若纯报道。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到4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4: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1到4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1到4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哦，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3: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点是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某机车大厂电动机车大幅调涨换电资费，引发强烈反弹。消基会呼吁公平会介入调查，并要求业者重新检讨针对低用量用户的不合理定价，避免打击政府推动绿色运输与环境永续的长期公信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机车大厂光阳公司近日通知旗下电动机车车主将调整电池交换服务资费方案，并要求车主重新签订契约，新方案恐使部分车主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消基会名誉董事长尤开雄指出，业者片面要求换约，并以停止原方案作为前提，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有引人错误之余，严重辜负消费者的信赖。
6: 消费者就是看到说我终身免基本费，但是在事隔2年之后，他提出来的费率原来每度电大概是50多块，变成了100块左右，所以这个对于所谓的选择终身免基本费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是一个超出他预期的。
5: 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正视本案所反映的制度性问题，尽速补强法制缺口，建立公平、透明且可预期的电池交换服务市场，让消费者在支持绿色运输的同时，也能获得应有的保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未来1周转为高温，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及花东要严防36度高温。海面上则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关岛系统不排除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

暂停服务，并于上午六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0: 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吴思汉，个性认真负责，注重团队合作，曾查获枪炮案，英勇逮捕嫌犯，一举破获小型兵工厂，并参与协助破获大麻及诈欺等多起重大刑案，优秀表现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在团队中是个开朗值得信任的伙伴，在办案时坚定的眼神及自信，是对于逮捕嫌犯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有高效率的思考及办案手法，同时也相当重视团队合作。当得知获奖时，侦查组吴思汉说，
4: 现在我自己是很意外，因为觉得参选的局长姐大的案件都很漂亮很不错这样子，所以自己获奖真的是蛮意外的，也很开心。
3: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如何纾解压力呢？
4: 运动， 我喜欢跑步跟打球，对，有运动有流汗就会好很多。
3: 投入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家人有没有表示过什么样的意见？
4: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都还小，老婆有时候会抱怨说我陪小朋友的时间太少，不过她也很力挺啊，就是知道我真的有案件要处理的时候，就蛮感谢她的。
3: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李怡琛说，
5: 因为他对案件的态度是他遇到问题他就会积极的去解决哦，他跟同事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在侦查队比较大的案件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的，对，他都会很积极的帮忙大家。他的人缘自然也很好，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忙，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气氛也是他带动的很好。
3: 在长官的眼中，副队长郑顺元说，
6: 那他对于案件的侦办他是一个非常有细心的人，平常时的相处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会非常认真与执着的同仁。
3: 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7: 对，同仁之间他不会跟人家计较啊，如果有刑案的线索的话，他会很积极的去挖掘啊，对案件很认真很执着。
3: 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是对基层员警最大的肯定，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全体同仁的士气，也让民众深刻感受到警方守护治安的坚定决心。人民保姆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安定社会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高架西直段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有很多的大塑胶袋飘落在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经过要小心留意。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楼东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公里在淡水端之前有事故发生。台9线北上先前在49公里碧湖桥前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沿线车多拥塞。台1线北上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上有雨衣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9: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与面向世界三大领域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2: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1: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六月的三次豪雨让屏东县农损金额累计达1.8亿元以上。县长周春米特别指示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尽速分批会诊申请农民资料，并完成勘查及抽查等行政作业，向农业部请款，以协助农民复耕复建。记者宋玲报道。
3: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为止，屏东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878公顷，损失金额累计9440万元。畜牧业已经有22场通报灾损，损失金额大约693万元。渔业受灾面积96.62公顷，损失金额大约是3507万元。县长周春米指示，尽快加速处理流程，让农民尽快的复原。
4: 勘灾农损的部分去调查，去了解，希望尽快加快速度。
3: 目前已经有19个乡镇提出申请，农业处呼吁农民善加利用农业部开发的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记录灾损的情况，多角度拍摄农田后提供给公所研判损失率，达救助标准，降低公所主笔地号现刊研判作业的时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色湖今天下午4:20解除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说明，本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降雨期间，堰色湖蓄水量并未明显增加，目前最大蓄水量约420万立方公尺。依近期监测资料推估，每天平均增加20到30万立方公尺。若未来维持目前降雨条件，预估一周内不会发生溢流，但若出现较大降雨，溢流时间仍可能提前。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今天举办40度高温及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动员跨部会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三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6: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四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五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

0: 面对。
1: 彭清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法，有立委提案3到5岁幼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次长廖万金表示，这会涉及到学制的定位、学区划分及中央地方分工等，建议维持现行条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目前2岁到进入国小前的幼儿就学事项已经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少子女化对策计划中定有相关的措施，透过公共化、准公共及就学补助等方式办理。对于国民教育法纳入3到5岁幼儿的可能性，张廖万坚说，
4: 如果将5岁幼儿纳入，至少需要再增加1431班，如果将3到5岁的幼儿一并纳入，至少也需要再增加14356班，并需同步处理学校的空间、教保服务人员、地方政府承担能力以及私立幼儿园营运的衔接等配套。因此，本部建议维持现行条文，后续将持续依少子女化对策计划扩大公共化供应量，并配合师生比调整政策。
3: 此外，委员会原定审查教育部函送有关校事会议改革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补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不过民进党团认为相关的办法属于行政院，立法院只能全文通过或是退回，因此未签署不复议同意书，最后委员会并未审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金融圈知名余姓商人涉嫌利用台玻集团总裁资金需求，以假居间牵线借贷及购买公司等名义，诓骗英国籍外商得手5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侵占等罪嫌，将余姓商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增报道。
5: 现年67岁的余姓商人是多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长期活于政商两界。他被控3年前得知台玻集团总裁，同时也是石联金化负责人的林波时有资金需求，假借居间牵线借贷，并用已经作废的契约向英国籍商人谎称代为处理借款给林波时，另外还以话术怂恿投资相关公司。但事后英国商人和林波时取得联系，发现根本没有居间借贷这件事情，因而向检方提告。检调今年3月发动搜索约谈，余姓商人否认诈欺和侵占，辩称是依法收取合法报酬。不过警方查出他利用居间牵线等手法分别收取3次各上百万美金的佣金，并诈得购买公司股权等价金高达数百万美金，合计约台币5亿多元。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相关款项都是合法佣金或借贷所得，但检方认为是林宋谢责之词不足采信，依诈欺及2次侵占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或追征5亿多元的不法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一名24岁的美发业男子出现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症状，本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然确诊急性 A 型肝炎。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疾管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7: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6: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陆续推动13个乡

0: 正是幸福巴士提供27条路线，借此见证第14个站点启程，弭平城乡差距。记者周若谦报道。
1: 鹿草幸福小黄计划114年获交通部公路局补助，除了改善部分村落长期无公车行经的缺口，也改善现有公共运输服务路线涵盖率不足等问题。鹿草乡乡长严佩瑜说，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所有的村长、社区理事长跟校长为我们来一起宣传这一项那么好的政策，大家都说可以出来买菜，可以就医就学，把一项政策从零到有，那我们也希望每一项政策都从有到更好。
1: 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嘉义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表示，交通部秉持在有限经费下全力支持偏乡需求，目前全国偏乡幸福小黄普遍率达到 95% 以上。副县长刘培东也欢迎民众多加申请使用嘉义县敬老卡及爱心卡，一同搭乘便利且安全的大众运输工具，填补长辈就医外出的需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的路肩故障车，没有警示，只有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南下63公里过大溪的外线有保险杆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361.1到361.2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小狗移动行走当中。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9.5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雨衣。台65线北上1公里处泰山出口前的外线有事故。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水端前也有事故。台霸4线的西行12.3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道圆山三重道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还有台65新庄二。

0: 到五股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的地方呢，都是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汽四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不要坐过我开的车，还会怀念吗？
2: 啊，现在吼，公司很多 driver 都没总裁你开了稳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都很喜欢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还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还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啊 ，What is that？
1: 那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这波，我是爱安娜神燕。那在旁边还有一位跟我们一起上节目的，来，
7: 大家好，我是唐心。
2: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哦，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今麦30度，台中28度，高雄27度，嘉义28度，台南今麦31度，高雄31度，恒春28度，啊，今麦后浪29度，新竹30度，台北有31度，基隆29度，宜兰30度，花莲29度，台东今麦是29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哈、哦，大部分拢是咱西部都是良好等级，但是呢，伫云林的仑北啦，啊，云林的台西啦，彰化的大城，即几个所在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啊，其他的所在呢，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继续呢，这路况咱都交予唐心。
7: 好的，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九十五到九十三公里，新竹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的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张震岳的《梅雨季》，
2: 很应景哦。他在今年的金曲奖拿了3座金曲奖啊，真的是大赢家。

0: 这一首是张震岳的《梅雨季》。那么目前路况部分，在新竹路在国道一号95到93公里北上新竹路段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另外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一样是车多的情况。市区的部分，在青海路往环中路、河南路到逢甲路这个路段目前施工封闭，采这个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青海路的双向呢，从逢甲路到河南路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1: 好，最近呢，日本京都警方他调查了一起诈骗案呢，一位老妇人呢接到了假警察的电话，要求领出账户的417万日元，大概新台币82万的资金交给刑警，然后这位老妇人也照做。那现年36岁的台湾籍陈姓男子就去取钱，老妇发现这个对方穿的不像这个警察，于是报警求助。27号警方就逮捕了这位陈姓男子哦，那他自称是画家。

否认参与诈骗，他表示自己是受了台湾朋友的请托去拿东西哦。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关西6月2号下午3点，居住在京都市的左京区的84岁妇人，她接到的电话，就跟我们的很一样，有没有？对方说是警察啦，告诉她说呢，这个行政程序中识别个人的这个已经被冒用了，然后有犯罪嫌疑，要求清查这个妇人账户里的资金。诈骗集团呢，只是将她账户内所有的现金提出来，负责的刑警会去拿。就这个妇人呢，就依照指示呢，把82万元领出来之后呢，放进住宅一楼的信箱。一名陌生的男子就来取走现金。事后妇人回想，哎，这个对方样貌看起来不像警察，想联络已经找不到人了，怀疑遭到诈骗而报警。警方呢就调阅了监视器画面，锁定来取现金的台湾籍陈姓男子。那确认之后，27号将他逮捕啊。那陈姓男子遭逮之后否认犯罪，表示自己是来京都观光旅游的，有个台湾朋友要他去拿东西。那因为警方怀疑这次的诈骗案件还有其他人涉案哦，已经着手厘清案情，追查是不是有共犯哦。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无论到哪里玩，好，就算呢你再好的朋友呢要你去拿东西啊，要干嘛啊，这一切都是假吼，大家一定爱细意吼，千万不要呢这个帮朋友的忙，最后呢变成了车手啊，这真的呢是非常的要不得吼，所以听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不管是你去哪里有人叫你拿东西，或者是你到机场有人叫你先拿个东西，一切都 say no。

0: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1: 我是主持人沈燕。好的，我们请唐馨来告诉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是如何的呢？
0: 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还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19到24公里，也就是往雾峰方向，那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另外接到了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方向，在 16.9 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路间有一捆电线掉落，现在都已经排除咯。那么市区部分，在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态，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青海路的双向逢甲路到河南路段呢，还有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的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是陈贤进的 We 2299,
1: 也恭喜陈贤进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一辈子只有办法拿一次的奖啊。

这一首是陈贤进的 V229。 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大约是在20到40公里。好，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市区方面，台中市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目前施工封闭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目前青海路双向从逢甲路到河南路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况哦。那么另外呢，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计程车驾驶朋友来协助寻找一位林小姐，在今天6月29号上午10点04分，从台中高铁站搭乘排班的计程车，那搭乘到这个彰化市彰草路这个路段呢，他遗失了黑色的行李箱，那这个行李箱是放在后车厢，计程车牌号码是 TBQ083。 请有拾获这个黑色行李箱的驾驶朋友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并且也跟警广联络，那警广的电话是 04-2251-1911。 谢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 Yunus 的《1万个礼拜》。

这一首是 Yunus 的一万个礼拜。那么接下来就是先关心我们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拥塞。另外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一样车多拥塞。另外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台中市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呢，在青海路双向逢甲路到河南路的路段，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的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哦。好，那么我们要请驾驶朋友来协助一下，就是有遗失物的部分，是一位林小姐。那么他在上周四呢，从台中星光三月百货搭乘计程车到台中的合作国小，遗失了黑色的小皮夹，里面有证件。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位林先生，在这是周六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左右，从台中火车站搭乘计程车到一中街，遗失了蓝色的悠游卡套，里面还有悠游卡，那目前悠游卡里面也是有余额的。悠游卡的特征是一个链锯头男性的造型，是动画链锯人的图案。那如果驾驶朋友有协助，有就是拾获这些物品的话，再请协助送到附

近的派出所，并且也跟警管联络。那警管的联络电话是0042251-1911。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163 Breath 的《过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的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吕明宗报道。
2: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2: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若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深夜拦查违规机车，快筛检测发现毒驾，并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脂等烟弹证物，将徐姓女子依法送办。陈彦霖报道。
4: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坤义、警员张伯恩日前深夜行经头份市新东路时，发现一名女子骑乘机车，车速过快且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检徐姓骑士。经检测，徐姓女子涉嫌毒驾。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杜彦廷说：“
5: 徐女坦承近期曾试用毒品，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安非他命、伊托米脂烟弹及电子烟杆，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自单举发遗失保管该车，并吊扣牌照。
4: 据了解，徐姓女子户籍在新竹，平时都在苗栗生活，返家途中因交通违规。

0: 遭远景盘查，独家行径因此曝光。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指出，行政院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及其类似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刑责大幅提高，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刑事局提醒，暑假将至，儿少使用手游的时间增加，诈骗集团趁机以免费送游戏币、送游戏皮肤或领取游戏福利等话术，诱骗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和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情形，务必提高警觉。任兰心报道。
2: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夺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侦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3: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那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2: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单边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6: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5: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6: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5: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6: 啊！代机大掉了！
5: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6: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5: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6: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5: OK。
7: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6: 母亲，
5: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7: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国道路况，
9: 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 Hello， 易安，晚安。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0: Josh 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到 124.6， 那是在头屋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 174.6 到 170.8，那它一样会在内侧三的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在辅沿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的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 225.5 到 229.1， 在中在南投路段，那它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中外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今天晚上一个匝道封闭施工，那位置是在时间是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封闭的匝道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出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9点过后，民间出口，双向的民间出口就会没有办法下交流道，可能大家都要提前从竹山或是南投交到下国道。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路段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情况，所以这些施工可能也会受到雨势的天后的影响，导致今天晚上不会施作。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有看到 CMS 看板，就是我们电子看板有显示目前哪里有在施工的话，再多加留意，或是可以上1968网站做查询，说目前哪一个路段有在进行施工。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
0: 好，谢谢，拜
1: 拜拜。那么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的路况，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市区部分东旗路一段在 17.8 公里，有落石，那这个方向是往山上的方向，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
2: 好，这是在台中市和平区，这个是在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有落石的状况哦，所以在往山上方向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情形呢，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好，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一样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青海路双向从逢甲路到河南路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是吴贝雅的《无伤心的所在》。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那么我们回到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的情况。

况，车速比较缓慢。另外是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会从今天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一个工程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一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从晚上八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另外是在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在往山上的方向是有落石的，所以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目前青海路双向从逢甲路到河南路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逢甲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况。那么再提醒一下南投县的部分，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的最新资料显示，南投县中寮乡跟国姓乡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会伴随强阵风、闪电落雷。那请各位朋友，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要慎防溪水暴涨啦、塌方落石这样子的状况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蔡小虎的《爱哩无罪》。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路况，记得要通报警管，警管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

这一首是蔡小虎的《爱丽伯追》。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从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一样是车多的情况。另外是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有路面就是跑铺的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另外一个则是国道3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一样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市区，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有落石，那目前往山上的方向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部分，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青海路双向从逢甲路到河南路，以及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呢，逢甲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况。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是在南投县中寮乡以及国姓乡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西边呢会可能有溪水暴涨塌方落石的状况，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那接下来是要收听，要送上这一首是陈芬兰的《难分难离》。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台八四线西行的12.3公里，学甲加油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台一线，国三南下的361.4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肩树枝往下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3: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4: 好 ，Doctor Online 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妇产部医师林玉轩医师。医师晚安，
5: 晚安，主持人晚安，警广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光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林玉轩医师，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青春期女孩的妇科健康。
4: 很重要哎，女孩长大了之后呢，这个要不要去看妇产科，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哈。因为临床上听说还有青少女的妇产特诊哦，这跟一般妇产科的门诊有什么不一样呢？
5: 主要是有一些家长观念会比较保守啦，就是想到说，小女生要去看妇产科，是不是她之前有过性经验才需要去妇产科呢？所以我们这边是只要是青少女的部分的话，都建议如果说有相对应的症状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来看妇产科的特诊这样子。那青少女妇产科特诊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希望可以用小朋友们能够安心接受的方式来陪伴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我们在检查之前，我们会告知他说，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0: 检查，那这个检查是为什么要做？那每一个步骤之前，我们都会确保小朋友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那步骤是什么，让他们比较放心一点。那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他讲说，哦，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让他们在治疗的当中也有参与感，也知道说不舒服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回馈给我们知道的。
1: 医师，那个青少女妇产科特诊，这个是不是就是月经来的时候就可以去做这一个特诊呢？
0: 可以，其实临床上大部分来看的小女孩们呢，就是她们主要都是像是月经一来之后，她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月经会不规则，或者是说经痛会影响到上课啊，或者是痛到需要请假，或者是月经的量太多或太少，其实都会是蛮困扰她们的一部分。但是常常她们会比较害羞不敢说，所以也需要家长帮忙。关心跟留意，看看小朋友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并且及时的来看妇产科的门诊哦。
1: 对，因为以前就想说，啊，又没有什么大病，只是那个 MC 来的时候会痛而已啊，感觉好像这样就去看妇产科，有一点还好，不会特别想要去看妇产科哦。可是医师提醒，
0: 对。
1: 其实你只要有任何状况，尤其是来的时候不舒服，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不对？
0: 对，其实，月经其实我们女生出经的时候，刚开始的头2年，其实不规则是还蛮常见的。那如果说出经来了2年之后，还是持续的不规则，或者是说超过3个月月经都没有来，那其实就会建议说，还是要来妇产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荷尔蒙啊，或者是器官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才会比较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不是说，诶，旁边的人好像月经也都不规则，我就不用特别看医生，或者是，哦，或许我这样放久一点，它就会慢慢好，不一定，还是要先来查一下有没有一些原因会导致这样，才能够更安心的长大，这样。
1: 哎，对耶，因为说真的，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青少女妇产特诊呢，一直到现在很贴心啊，有这个啊，比较不敢讲的话也可以跟医师讲嘛，哈，是不 是
0: 对
1: 青
0: 啊，对
1: 少女
0: 啊。
1: 妇产特诊比较多是女性的医师，还是也有男性的医师呢？
0: 诶，目前的话，我们开设的是主要是以女生医师来当陪伴者的对象，因为
1: 真
0: 其实
1: 的，
0: 小朋友们他们会很害羞，多
1: 没
0: 数我遇到的
1: 错，
0: 都是妈妈带进来，然后妹妹都不太讲话，然后甚至会有一点眼神躲避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我尽量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像大姐姐一样的角色，去倾听、去陪伴，让他们放下就是内心的焦虑，然后听他们说他们的不舒服，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啦，
1: 对，因
0: 对。
1: 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啊，单亲爸爸可能带着女儿，他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小孩讲，还有那个阿公阿嬷带着那个孙女，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对？所以
0: 对
1: 开设这
0: 啊，
1: 个门诊真的很重要
0: 是啊，我也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欸。那想请问一下医师，就是说没有性行为的这些青少女来看诊，医师通常你们都会用一些比较温柔跟这个非侵入性的这个检查嘛，哈，所以
0: 对，
1: 会特别这个保护他们的隐私嘛，因为他们就跟刚你讲的很害羞，哎，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才好，这样子。
0: 那其实我想要提醒这些青少女们来看门诊前，有一些就是要先注意的注意事项，这样子。其实像这个年纪的女孩们，大多数都是没有过性经验的。那没有过性经验的话，我们就不会进行内诊。那内诊就包含就是，比方说阴道的超音波，或者是我们的。鸭嘴会伸进去看，并不会哈。我们会主要的检查方式就是，我们会先问诊，然后先关心他说，哎，月经的状况啊，他不舒服的位置是哪里啊？那生活习惯怎么样啊？那依据他的这些病史的部分，我们会再配合相对应的检查，比方说腹部的超音波。那我们在做腹部超音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才有办法把。子宫跟卵巢都照得很清楚，就是要胀尿。胀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多喝水，让自己有想上厕所的感觉。原因是因为膀胱够胀之后，才有办法透过胀的膀胱看到下面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子宫跟卵巢哦。那如果说膀胱没有胀的话，肠子就会跑过来，就会遮挡住我们的视线。所以，小朋友们如果要来看门诊，然后想要。 做检查的话，建议可以提醒他们，哎，看。

0: 诊前先不要喝水，反而看诊前先不要上厕所，要尽量喝水，然后让自己想要上厕所，这样才有办法好好的做检查，这样子。那一样如何保护隐私跟安全感的部分的话，就是在做每一个步骤之前都跟他们说好说，哎，这个步骤要做的原因是什么？那过程中跟他们随时确认他们的状态。那除了做超音波以外，我们可能也会抽血做一些荷尔蒙相关的检查。那主要大概会是这些。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哈，我们先
0: 没
1: 请医
0: 错。
1: 师稍等一下，我们转达一下路况，再来请教医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95到93公里，这是在新竹路段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北上的128.8公里到124.6公里，这是呢，在这个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坡的作业已经开始进场。国道三号北上174.6公里到170.8公里，沙鹿到清水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而在台中市部分，则是在青海路往环中路方向哦，这是河南路到逢甲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青海路双向的逢甲路到河南路，西屯路呢往文兴路的逢甲路到河南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在南投县的水里区，有这个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会伴随比较强阵风啦、闪电落雷啦，请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请小心哦。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妇产部的医师林玉轩医师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哈，这个女孩长大了哈，有这个青少女的妇产特诊哦。刚提到了做什么样的检查，而且会跟这个青少女呢来解释一下。那想请教一下医师，就临床上最常见青少女来看诊的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经痛啊，或者是这个可能月经怎么来了之后有好几个月没来，有没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呢？
0: OK，好的。那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月经不规则嘛，那再来就是经痛。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家长可能会比较没有留意到的部分，比方说青少女还是会有一些分泌物的问题，还有包含外阴瘙痒，或者是甚至外阴有长一些肿块，或者是压痛的症状。那其实青春期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啊，流汗啊，穿紧身裤，也有可能会造成私密处的一些感染，不一定是说一定有过性行为才会有分泌物增加的情形。其实如果因为我们的阴道里面有好的菌跟坏的菌，那如果当身体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坏的菌比较超过好的菌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有分泌物增加，甚至是发炎感染的情形。那另外其他容易忽略的就是，比方说，小朋友们读书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因为身材焦虑，然后进行减肥而导致月经开始慢慢的不规则，甚至是造成月经就不来了。这个部分是家长们需要去多关心小朋友的一个身心健康的状况，因为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月经，还有它的月经的量这样子。所以这一些都是值得家长们去关心并且及早评估的一个部分。
1: 有时候这个妈妈可能还是家里面的，这个要注意一下他们来的状况啊，月经来的状况，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情形哈，可能呢，这个带去跟医师呢，这个见面谈一谈呐哈。有时候，这个也很难说出口哈，尤其刚这个医师也提到，很多青少女来到诊间也是蛮害怕的哈，也是非常的这个害羞哈。那除了这个身体出状况才来求医，因为现在非常强调这个预防医学，像是 HPV，也就是这个疫苗哈，到底建议几岁施打的效果这个最好？所以要请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的，HPV 疫苗我们又称之为人类乳突病毒疫苗。那这个疫苗它可以预防子宫颈癌。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建议我们就是9到14岁没有性经验的女生接种是比较有效益的。那同时说这一段时间的话，免疫反应是最好的。9到14岁的话，我们只需要打2剂就好。那如果是15到26岁的话，是打3剂。那当然，26岁以上也是可以施打，只是说它的保护的效果，还有它的效益，还有免疫反应是以九到

0: 14岁这个阶段是最好的。
1: 嗯。
0: 那同时也鼓励26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如果想要对自己有多一重保障的话，也可以来进行施打 HPV 疫苗哦。
1: 嗯，医师9到14岁施打现在是免费的吗？
0: 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卫福部国健署就有去针对国中的女生公费进行2价 HPV 疫苗的接种，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调整为全面都是女生打9价的 HPV 疫苗。那最新的一个推动是2025年9月开始，我们正式把国中1年级的男生纳入9价公费 HPV 疫苗当做接种对象，因为其实男生打 HPV 疫苗也是可以保护男
1: 女
0: 生本
1: 生，
0: 身可以。哎，也对，可以保护女生，也可以
1: 嗯，
0: 保护男生本身，可以降低，比方说阴茎癌的部分，还有头
1: 哦，
0: 颈癌跟肛门癌，所以其实对于男女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力，这样子。
1: 哎，所
0: 那比
1: 以
0: 较，
1: 学
0: 嘿。
1: 校他们是会就说，大家都来打，还是随便你要不要打？他这个是自愿性的，还是其实会就是到学校去帮忙打呢？
0: 他基本上还是会去调查您的意愿啦，但是多数的话还是会建议要施打，他没有强迫性质，但是基本上会建议，如果说学校有发动这个调查，或者是你们听完这个广播发现说，诶，我好像怎么没有打到，也欢迎大家去联络当地的卫生局，那其实他都有配合的诊所可以来进行施打，也欢迎大家来光田施打那个 HPV 疫苗这样子。
1: 9到14岁是免费的哦，
0: 目前是开放国中生
1: 就国
0: 施
1: 中
0: 打，
1: 生哦，所
0: 对，
1: 以
0: 他
1: 国
0: 们目
1: 小
0: 前
1: 是没有。
0: 是没有，
1: 嗯，了解了解，
0: 对，
1: 所以就是国中生是免费施打。
0: 对，因为他们就是专门针对这一群人会造册，然后请他们去施打这样子，
1: 哦，了解。你知道我有朋友去打，我们成人打非常的贵，
0: 对，
1: 不
0: 对，
1: 便宜，
0: 一针非常贵。
1: 所以如果说有像这样免费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让你的小朋友赶快这个可以用免费的方式来。打这个 HPV 疫苗
0: 没
1: 哈，
0: 错，
1: 真的，因为如果你等到你长大，你自己要去打的时候，哇哦，这个你就会知道，这个政府真的很棒。
0: 没错，让我们更安心。
1: 没错，好，那如果家里有这种青春期的女儿啊，医师最想提醒家长的是哪一些观念呢、啊？
0: 我最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妇产科的这个部分当成女孩健康照护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医师一起陪伴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并且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疑问的时候，也可以及早跟医师的讨论。那如果说小朋友有以下这些情况，都建议可以及早就医，就包含刚刚有提到的15岁了还没有月经，那月经来了2、3年后还是非常的不规律，3个月以上都没有月经，或者是月经量很多，容易头晕、贫血。或者是外阴部有持续瘙痒、分泌物很多，或者是有摸到外阴部肿块，会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来找医师聊聊哦。
1: 嗯，尤其是如果不是爸爸妈妈，是青少女朋友，你自己听到的话，那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说你要去看医师。你如果不好意思
0: 对。
1: 讲的话，可以跟医师讲。而且我特别询问了青少女妇产特诊，都是女医师，所以大家呢可
0: 对。
1: 以这个开诚布公的跟医师讲了哈。有时候跟其他人讲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哦。刚医师特别提到说，如果你月经15岁还没来的话，要赶快去找医师。是哦，这个15岁应该是国中3年级了，对不对？
0: 对，国中3年级，原则上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建议一定要来看，就是15岁。我们国际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也不是规范啊，就是国际的诊断就是15岁如果还没有来过初经，或者是说13岁以上都还没有过第二性征的发育，比方说乳房的发育，或者是有阴毛啊，或者是腋毛的发育的话，那其实这个就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及早介入并且了解的一个状况了。
1: 嗯，所以这样的比例多吗？就是到了15岁月经还没有来，然后没有第二性征的，依照这个在台湾的统计，这样子的人大概有多少比例呢？
0: 这样的比例的部分，可能确切的数据我还要再去查一下。但是实际上，它比例不算特别高。但是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们 觉得周遭的人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也不会发现说自己好像跟别人没有那么一样。

0: 所以，因为他们是比较少数的群体啦，所以
1: 对。
0: 当周边的人都已经有月经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想说，或许我再等一等，月经就来了呢。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没有月经的原因有非常的多。那每一个细项又分成不同的种类，所以还是要建议来看医生哦，吼。
1: 对，哇，这个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刚刚医师提到的这些问题，哦，这个爸爸妈妈也有发现的话呢，就带小朋友去这个青少女妇女特诊，应该说是青少女朋友啦，哈，哎，这个是不是比较大的医院才有这种特诊，对不对？
0: 应该说，就我所知的话，这是光田对于青少女独特的呵护的一个
1: 哈，
0: 特征。
1: 所以
0: 对对对，
1: only 你们有而已哦，我还以为现在已经是显学了，就是每一个医院都有，不是哦？
0: 可能有一些医院有，但是目前我听到的，应该光田算是很注重青少女的这一块。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人可以多多倾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并认识自己。这样照顾自己，
1: 真的，我觉得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如果有这种特诊该多好啊！吼，所以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很幸福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刚讲的啊，月经一直没来，还是来了，怎么又不见了？吼，也有这样子的耶。通常一 开
0: 对
1: 始月
0: 啊。
1: 经都比较乱一些，然后两三年还继续在乱的，然后有任何瘙痒啊、不舒服啊，这个都可以到青少年的妇产特诊。所以医生，你在这个特诊里，你们这个特诊开多久了？
0: 我们的特诊是即将上线，7月开始，
1: 啊，所
0: 热
1: 以
0: 腾腾的，
1: 还没开始哦，
0: 还没开始。不过，其实我的门诊里面就已经有不少青少女们来咨询跟做检查，所以才想说，是不是可以额外拉出一个时段来服务这些青少女们，让
1: 我
0: 他们可以
1: 懂
0: 更安心的
1: 了。
0: 看诊。
1: 原来现在是热腾腾7月才要开始有这个特诊就
0: 对，
1: 对
0: 没
1: 了
0: 错。
1: 哦。医生，你会想要开这个特诊，是因为你自己在诊间发现有很多青少女朋友的问题，所以你才建议
0: 对，
1: 说是不是开一下这个诊这样子？
0: 是想要可以更专注的去对于这一群群体来做服务，这样子。
1: 我觉得很用心，很贴心，也解
0: 嗯，
1: 决了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个尴尬。
0: 对呀、啊。
1: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社会演变非常的多元哈，有时候真的青少年也不知道跟谁讲哈，家里也没有一个适当的人可以说出自己的问题啊，
0: 没
1: 这个时
0: 错，
1: 候呢，就可以到这个医院去找医师，有这个青少年的妇产特诊哈，真的非常感谢医师这么贴心。对，最后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这个提醒大家的呢？
0: 就是我觉得妇产科的部分的话，就是青春期其实是我们女孩慢慢认识自己，然后学会照顾自己的开始。那
1: 没错。
0: 家长就是她最重要的陪伴者，所以。当孩子愿意分享自己的身体变化的时候，也期待家长们会更愿意耐心的倾听，然后一起寻求专业的协助，让我们可以在女孩成长道路上成为她的伙伴，陪伴她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一路安心的长大。
1: 没错，非常感谢贴心的光田综合医院妇产部医师林玉轩医师，谢谢医师，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原本北上新竹路段车多的状况，这个车流已经疏解了哈，所以目前是正常的。那但是有夜间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128到124.6公里，这是苗栗到头屋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哦。现在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那国道3号北上174.6公里到170.8公里，这是沙鹿到清水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也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青海路往环中路、河南路到逢甲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在青海路双向逢甲路到河南路、西屯路往文新路方向的逢甲路到河南路之间，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一二三，感谢你到三更。

这一首是 Along the Way。 那么我们先来关心最新路况。那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1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一样是路面跑铺的工程，那从晚上八点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再来是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在 17.8 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那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是台中市青海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河南路到逢甲路的路段施工封闭，目前这一个施

0: 工的部分已经撤除了。那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之间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开启，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
1: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2: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3: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3: 帮我下车一下。哎，
4: 你招上了，
3: 来，先管束。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5: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售娃娃车，却遇到买家声称订单错误遭到冻结，要求签署新台币30,000元认证协议。她心生怀疑，到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咨询求助，揭穿了假网拍骗卖家的诈骗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失信女子遇到诈骗集团，以订单遭冻结去办理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汇款。她半信半疑，即刻走进田伟分驻所，当面向员警问清楚讲明白。田伟所陈冠霖所长表示，失信女子差点掉进假网拍骗卖家的陷阱。
7: 一名失信女子在脸书贩卖娃娃车，诈骗集团假冒买家，扬称订单错误遭冻结，随后引导失女加入假客服的 LINE，对方声称必须签署新台币30,000元的实名认证协议，否则银行账户将会被冻结。失女惊慌前往本所求助，所长陈冠霖与同仁一眼识破这是典型的假客服诈骗，耐心劝说后成功保住失女的血汗钱。
6: 北斗警分局提醒，网络拍卖平台和物流业者不会以订单遭冻结、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联系汇款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警政署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求证，也可多加利用内政部警政署建制的打诈仪标板，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和手法，提升防诈意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24岁美发业男子，因为倦怠、上腹痛、恶心、呕吐，本来以为只是胃发炎，自行服药却未改善，就医后竟确诊急性 A 型肝炎，疑似因食用受病毒感染的食物而感染。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这名男子到澄清医院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指数 AST 及 ALT 都超过正常值80倍以上，黄疸指数也偏高，医师怀疑是急性严重型肝炎合并肝衰竭，立即安排住院治疗。进一步检验后，确认感染急性 A 型肝炎，并依法通报机关署。医师追查病史发现，患者发病前曾食用生菜及生鱼片，推测可能因此感染。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医师黄俊彦表示， A 型肝炎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受病毒污染或未彻底煮熟的食物都可能提高感染风险。 A 型肝炎潜伏期约15到50天，除了发烧、倦怠、食欲不振外，数天后还可能出现黄疸。
8: 在过去的话， A 型肝炎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一些比较支持性的保守性的治疗，我们会给予病人充分的 B 群的维生素，然后再加上一些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药物，大部分的病人在1个礼拜内都可以得到改善，然后可以拿药回去吃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不容我们轻忽啦，因为你疏忽的话可能还是对身体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2: 黄医师提醒民众，应养成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及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高风险族群也建议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现在是28度，后龙29度，台中现在29度，田中27度，而日月潭是22度，古坑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0: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
1: 我是沈燕。今天呢，有我们两个人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关心一下路况。
10: 好的，那最新路况的部分先插播一个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开，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另外，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一样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现在都已经进场了。那么稍后晚间9点进场的施工会有3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中投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5.5到229.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跑步路面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另外一个则是在民间出口的双向有施工的工程，会路面跑步的工程会封闭，那么也是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这是等一下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

外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在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那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则是这个青海路往环中路方向的施工已经撤除咯。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路过 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再特别留意。好，那我们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是放浪兄弟的 Heart of Gold。

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的，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目前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一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这两个工程目前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小道的眼里这游戏够别够够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到底眼红 Train at home, don't 让你兄弟还被扣手。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 Fourth Gold。在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开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另外是目前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0.8 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这两个工程呢目前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那么稍后会再进场的是晚上九点，国道一号北上209.8 到 207.1 这个中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国道三号南下225.5 到 229.1 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是跑铺路面工程，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另外国道三号呢在民间出口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状态，会有一样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从晚上九点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哦。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曹圭灿的 I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这一首是曹奎灿的 I Understand。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开启，这个比较危险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另外今天晚上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工程，那会持续会从晚上八点持续到隔天凌晨六点。国道三号的话，北上在 174.6 到 170.8 公里沙路到清水的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一样是路面刨铺的工程，那目前都已经进场在进行了，也是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稍后在晚上九点的时候会进场的这个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 209.8 到 207.1 公里在中投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会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5 公里到 229.1 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另外一个则是国道三号的民间出口双向有跑铺路面工程。

城会施工封闭，那持续会从晚上九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六点。另外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 17.8 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掉落，那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特别当心哦。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三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轮胎皮，再往南走100公尺有小客车爆胎在这里。省道台六一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塑胶管子掉落。台84线的西行12.3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的铁皮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鉴

0: 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辣，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3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2: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3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3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0: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渔，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6: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7: 我是沈燕。今天呢，在空中呢，有唐馨跟沈燕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钟。晚上呢，有蛮多施工要请听众朋友留意哦。
6: 好的。那么在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 128.8-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一个则是国道三号北上 174.6-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这两个工程目前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那么接下来9点的这个工程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209.8-207.1公里，这个在中投路段外侧的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会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5.5-229.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国道三号的民间出口双向呢会进行路面跑铺工程，所以会封闭到从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好，那么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89-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目前是没有开启的，已经有请高工局协助，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也是特别当心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郭庭筠的《单列郎》。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杰仁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状况。Hello， 杰仁。
3: 主持人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就是有些午后都有雨势发展，虽然在减弱中，不过在台中和苗栗局部地区还是有正在下雨，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只有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在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晚上，在新北市、南高屏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郑杰仁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状况，谢谢您，
3: 谢谢，
2: 谢谢，拜
3: 拜。
2: 拜
3: 拜。
2: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中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两个工程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双向民间出口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施工封闭，那么在持续南下是在225.5公里到229.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些都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陈淑萍与巫兆邦的《人生一转眼》。

国道三号北上在170公里中港系统前的路间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也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公里到170.8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5.5公里到229.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三号双向呢，在民间出口是有施工的工程，那会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那目前出口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埔盐这个路段呢，在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是待会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会进行。再来是台中市区的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17.8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那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潘越云的一首情歌，唱《一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政委杨珍妮涉职场霸凌，中泰决定7月1号起停止杨珍妮的政委职务。至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仍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召集，持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与谈判工作。杨珍妮则在发声明强调，对于有心人未审先判，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日前传出资安事件，立委提案删减捐助资安院1000万元。对此，书发部坦承有管理疏失，预计6月底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玉晨的报道。
2: 资安院爆出内部人员透过漏洞违规存取机密资料，多名立委认为内部的控管有严重疏失。书发部长林益进表示，当时是书发部主动发现、主动处理，但在管理上确实有疏失。资安院长林英达愿意负起责任请辞。书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也说，
3: 我们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调查完之后，我们就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资讯资安的专责单位来处理这个相关资安的议题。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有一些规范不完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规范做得更完善，好，然后让同仁来可以遵循。那第三个是要做同仁新进同仁的教育宣导，好，因为通常他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些技术人员他对技术很熟，可是对一些法令规定不知道说这样做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令规定。
2: 此外，先前 Meta 发生大规模账号被下架的事件，立委关切政府与 Meta 沟通的情况。林益进则指出，事发后书发部直接与 Meta 的亚太区总部视讯会议，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毕，因公众人物的账号容易被攻击或仿冒，因此有相关的保护名单。对于类似的事件，书发部认为 Meta 应负起责任，未来如果需要立法，希望能够获得立法院的支持。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41岁何姓男子违规停车，遭第六警分局员警盘查时拒绝配合，还趁隙拔腿逃逸，不料因雨后路面湿滑自摔，最后遭警方逮捕，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第六警分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何姓男子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福兴路公车停等区，依法上前盘查。不过何姓男子疑似因心虚拒绝配合，并趁支援警力尚未到场前逃跑，员警立即展开追捕。逃逸途中，因案发当时刚下过雨，路面湿滑，何姓男子不小心自己摔倒，随即遭追赶而来的员警压制。
5: 帮我下车一下。
6: 哎，
5: 招上了，
6: 来，请管束。
4: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说，
7: 经员警围捕，顺利将人查缉到案，并查获违禁物，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依法移送侦办。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方对疑似毒驾行为绝不轻纵，将持续加强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全力防治毒驾事故，维护市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从1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

0: 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1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1: 旧版累计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然后到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啊，那我们希望至少都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0: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哇，种子，它是哪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8: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9: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10: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1: 跟着种子去旅行。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1: 跟着种子去旅行。
13: 空中奇缘，
14: 照亮每个夜。
15: FM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
16: 我是沈燕。
15: 路况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170公里中港系统的中港系统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发生是在路间，另外有保险杆掉在中线，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3号北上174.6到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的路段，内侧的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225.5到229.1中兴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工程，会封闭双向的这个出口。那这些工程的部分都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

0: 点。国道一号部分北上在 209.8 到 207.1 埔盐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128.8 到 124.6 公里苗栗到头屋的路段呢，内侧三个车道一样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启的，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小心了。另外台中市的路况，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的 17.8 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就是天气状况不佳的情况之下，不要往山上去就是前进。
1: 对，尤其是夜间，你看去山顶哈，然后才没有下完几天哈，山上都会那个土石比较松软哦，不要，请驾驶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的是Double Edged Sword。

在国道三号北上170公里中港系统的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保险杆掉在中线，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0.8公里，沙鹿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5到229.1，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

0: 程会从晚上10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埔盐这个埔盐系统这个路段的外侧呢，有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在台中市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和平区的东旗路一段17.8公里，在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那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请多加留意咯。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2: 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羽球消息哦。台湾好手苏立扬今天在超级300系列美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呢，是以21-15、16-21、21-9呢击败了印度前球王呢李坎特，勇夺生涯的冠军呐。世界排名第46的苏立扬这一次在美国赛是第8种子，在台湾一哥周天成出局之后，成为了我国男单最大的希望。而他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四强。昨天四强赛以直落2拍下了印度的肖汉。从2023年台北公开赛之后，再度超越300系列的冠军战哦。那今天决赛碰上世界排名第38的印度前球王呢，斯里坎特。双方过去呢两度交手，各拿一胜。苏立扬今天在开局7-1领先，不料呢后续出现乱流，被追成10-10平。但是技术暂停之后，苏立扬连拿6分呢，奠定胜绩，21-15先取得点。那第二局虽然一度落后，但苏立扬很快追成8-8平手，很可惜技术暂停之后，他发挥遭到斯里坎特的限制，连续丢分，被对手呢先拿下局点。虽然化解了三个局点呢之后，一次回球不够到位，被对手扣杀，最终16-21让出，进入决胜局。苏立扬呢？开局掌握节奏，率先拿下11分，除了自己主动攻击，也逼出对手的失误，一口气连拿8分，打出气势，先出现冠军点，最终以21-9抱回冠军。赛后他情绪激动，握拳庆祝，也和场边来助威的台湾球迷互动哦。那另外在混双部分呢，刘广恒跟徐慧以21-9、21-11拍下自家人吴轩逸、杨竹云，夺下合作以来的第一座冠军。而女双部分呢，杨竹云跟李子君呢以16-21、10-21不敌日本选手，继三月奥尔良羽球大师赛之后再度拿下亚军。男双的部分呢，陈子睿、林玉杰和日本的组合激战三局后呢，以18-21、21-16、16-21落败，收下了亚军。不过还是写下了两个人合作以来的最佳。再看一下羽球消息，世界排名第39的郭董郭冠宏在美国大满贯男单首轮以3-2击败了世界排名第7的沉默刺客，也是我们的选手林昀儒，首度的闯进大满贯32强，这也是他生涯首度扳倒世界前10的高手。赛后他坦诚哦，没想过会赢，就是全力去拼。17岁的郭冠宏和24岁的林昀儒都是左手持拍，都被视为神童级的天才球星。两个人之前在全运会3度交手，小林3胜3战全胜。不过小郭今年算是破茧而出，先在世界团体锦标赛先后逆转了德国名将法兰吉斯卡、瑞典好手卡尔伯格，上一站在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又击败了阿鲁纳、杜达还有法兰吉斯的这种世界明星级的球星，排名一路上串呢，这也让这场台湾内战未演先轰动哦，真的是很厉害呢，打败了我们的沉默杀手林昀儒哦。那去年9月郭冠宏在全运会团体赛、个人赛两度败给林昀儒，今天终于拿下对战首胜，让他觉得自己的发球有进步，尤其是今年加强脚步之后，基本功也很扎实。这真的说明球是圆的啊。而另外呢，台湾一姐郑怡静今天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首轮以直落3击败了代表美国参赛的台裔女将王家珍，32强将要对决世界排名第13的日本削球名将桥本繁乃香哦。那世界排名22

的郑怡静呢，面对反手短颗打法的王家珍，首局10-7，虽然连错过了三个局点，最后还是以12-10拿下。第二局郑怡静呢，完全控制场面，11-5、11-6再下两城，旗开得胜。那郑怡静过去交手各拿一胜呢，不过最近一次在去年的日本横滨冠军赛，郑怡静0-3落败，这算是呢这个甜蜜的复仇啊。那世界排名第38的18岁小将叶一田呢，在首轮以3-11、7-11、8-11不敌世界排名第10的日本名将早田希娜，继去年中国大满贯赛之后再吞下对战的2连败。世界排名第55的国泰女将吕玉纯呢，面对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一姐张本美和也无计可施，6-11、4-11、0-11吞下对战2连败哦。那从资格赛晋级18岁的国泰小将彭昱涵，首轮对上世界排名第34的威尔斯华裔新星赫尔西，全场虽然化解6个局点，但是最终还是以11-13、8-11、10-12落败，生涯第一次的大满贯之旅呢止步于64强。同样呢，通过资格赛考验的高成瑞呢，男单首轮面对世界排名第4的法国眼镜定 F勒布朗呢，在第二局10-7连丢5分，错失延长战线的机会，中场就以9-11、10-12、6-11败给了对手。男双部分，林育儒、冯昱昕最新组合只花了18分钟，就以11-8、11-2、11-7轻取澳洲跟阿根廷的组合，16强将要对决排名第3的香港组合。再看一下中职选秀哈，2026年的中华职棒选秀会今天登场，富邦悍将状元签，指名毕业于大溪高中18岁的游击好手陈柏凯，他将跟哥哥投手陈品宏同队哦。身高187公分的陈柏凯呢，拥有好的身材条件，力量突出，具备长打能力，游击手背反应，移动非常好，获评为天花板很高，也是继2022年曾子佑之后呢，再有高中应届毕业好手成为了中职选秀状元。而另外魏全龙对指名运动能力突出、可投可打20岁外野手廖永全成为榜眼。廖永全大学阶段练投手，最快球速来到153公里，但是这一次是以外野手身份报名哦。据开轰能力哦，他是南华大学的学生。好，再看一下旅外选手的状况。红袜台湾好手郑宗泽今天在基袜大战10局下半对上洋基，敲出了追平比分的高飞牺牲打，随后红袜再敲出再见安打，5-4逆转洋基，完成4连战横扫。这个苦吞败投的洋基资深后援右投克鲁兹赛后也发声哦，这个是洋基呢惨遭红袜4连战横扫，吞下4连败，目前战绩48胜35败，跌到美国美东第2名哦，落后光芒一场的胜差哦。那这场比赛郑宗哲3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2次3振，不过呢敲出重要的追平高飞牺牲打，贡献1分的打点，这也是他生涯呢第2分的打点，追平陈金峰、陈伟英，并列台湾打点第5名。赛后打击率呢1.11。好的，再来看一下呢，这是在这个足球的部分呢。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加拿大男子足球今天击败了南非，闯进了16强，创下了国家足球史上重要的一个胜利哦。那现今加拿大男足风光无限，但是9年前他们的世界排名甚至于掉到120名哦。这支球队的成功不仅是对加拿大的这个体育有巨大的意义，也重塑了加拿大国家的面貌。那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昨天对上乌兹别克上半场一度落后，最终靠着前锋维萨梅开二度呢替补上阵的马耶莱踢进了超前的一球，中场3-1赢球，取

得四分的积分，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而另外2018年世界杯金靴奖得主呢，英格兰队长凯恩昨天在下半场第67分钟呢头锤破门，帮助球队2-0击败巴拉马。而英格兰在小组赛战绩2胜1和，以7分的积分拿下 L 组第一，晋级32强。凯恩在世界杯累计11颗进球，也刷新了队史的纪录。原来纪录保持人是李纳克说，凯恩是英格兰史上呢最大的前锋。

0: 那么在路况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70公里，中港系统的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保险杆散落在中线。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0.8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5.5到229.1中心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民间出口刨铺路面工程会封闭，双向会封闭这个出口的部分，会持续到隔天凌晨6点。那国道一号北上在209.8到207.1埔盐的这个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灯是没有开启，请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呢，路面维护的工程会从晚间的10点到隔天凌晨6点。台中的路况部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一段17.8公里往山上的方向有落石，那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哦。
1: 好的，很棒，唐馨今天报路况越来越顺了，掌声鼓励。
0: 谢谢大家。
1: 那待会呢10点继续呢把现场交给尚恩，由尚恩赢了奈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晚上的10点呢，我们空中奇缘再相逢，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17.5公里堤顶前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国一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回堵5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州往林边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170公里中港系统前路间有3台车事故，保险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209.8到207.1普盐前后的外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4到28.1平林到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雪山隧道外线跟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Mexico Honey。 10:12，今天是星期一，6月29号。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If I Had。

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第八名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也恭喜他金曲奖拿下了大奖。这首歌 Pillow。

蔡依林歌曲 Pillow。 国道要高架南下 17.5 公里，提定前这边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七到第五名。第七名是王力宏，盖世英雄。第六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五名来自信，我记得。那就跟着金曲奖走吧，张震岳，跟着感觉。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叫《搬家》。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呢。第四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三名国谷吕思伟《Vitamin G》限定版。那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那还在卖，好厉害。那就来听这首算经典作品的吧，的经典专辑，歌曲叫《流沙》。

陶喆歌曲《流沙》。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依旧是他，《太阳之子》这首歌叫《I Do》。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过后，时速是40到60之间，比较慢一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今晚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不过环境水汽略微减少一些，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为吹偏段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各地其他地方是中午前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或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变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风力偏强，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在北海岸、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肯定得奖者在食安、气候挑战及面向世界三大领域的贡献，并强调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迈入第50届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素有农业界的奥斯卡之称。总统指出，政府推动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不例外，持续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台湾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政府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让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3: 就在这个月，我们的芒果、荔枝及红龙果首度外销欧洲高端市场，这些都是农业部跟农民朋友、各界还有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政府呢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与防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
2: 总统也提到，近期豪雨造成农作物受损，政府已启动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措施，将持续协助灾后复原，让农民尽速恢复生产。总统也强调，政府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推动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持续创新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每年艾滋感染者约900人，疾管署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群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5: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对象。
4: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6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中国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上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证。

0: 号，至依金牌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1: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0: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捷运三莺线预计明天下午2点起通车，为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莺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证赖宇如说，
4: 三莺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莺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3: 此外，为了迎接三莺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响应家庭暴力防治月，台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举办系列活动，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舞台剧演绎亲密关系中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民众建立正确防暴观念。记者陈蕴涵报道。
5: 台中市从民国105年起领先全国培训防暴规划师，今年迈入10周年，活动也邀集防暴规划师及社区防暴宣讲师分享社区防暴经验，展现多年来推动初级预防工作的成果。台中市社会局局长廖静之表示，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身盛行率达19.62%，平均每5名妇女就有1人曾遭受亲密伴侣的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最为常见，包括言语贬低、冷暴力、密集查情等，常被误认为是爱与关心，因此也提供精神暴力自我检测量表，协助民众辨识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
6: 以往我们的家暴，大家都会比较关心身体上面的暴力，但是随着这种形态的改变，我们认为精神暴力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月的一个倡议，让更多人正视这个问题，那也让我们所有的台中市的家庭是在一个零暴力的状况。
5: 社会局呼吁停止暴力要从建立正确防暴观念开始，期盼结合社区团体及民间力量，共同提升防暴意识，打造零暴力更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8: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生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

0: 福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0,000理赔。
1: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实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光，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十点四十七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九到八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到六点钟，国三南下接近安坑入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小心哦。金局长应该大家都有在关注吧，没有看也没关系，新闻可能会滑到。田馥甄表演真的是十分感人啊。我们来听郑秀文这首歌叫缺席，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

刚是王菲的《炫目》。十点五十六分，等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田馥甄的歌，叫做《或是一首歌》。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现在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8堵，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汐止，外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内外侧车道就有垃圾的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哦。国道1号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的，那么稍早后方有回堵5公里长，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好，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这边是在永康前大湾过后到永康前，目前时速是路网图上显示是偏慢的，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有经过这里务必要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你刚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歌，叫《行走的鱼》。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中，有经过的话呢，要小心一下。国一北上这边是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来听到的是王大文的歌，资格不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1: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警察广播电台，总是看总学没有。
2: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弯过后这个路段呢，时速缓慢，不到20公里，施工只有内线可以走哈，经过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了环保警广0800000023，接下来送上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刚是阿菊的歌 Bar Night， 11:2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所以说台64线这个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来听到的是 Quanzo 跟胡勋武 Sabrina 合作的 Eden。

0: 大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登起的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来自 FS，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这边呢、啊，北上匝道呢，你台64高架你要接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因为要做一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及北出匝道的改善工程哦。

刚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让世界毁灭》。11: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时速依旧是缓慢的。那因为施工，只有内侧可以走，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喽。Coldplay 这首歌叫《Everglow》。

Coldplay 的 Everglow 之后，来听孙燕姿《飞瀑而下》。等一下，整点6月30号，王立辉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见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凌晨12:02，6月30号。今晚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到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那台64高架你要往五股交流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走的哦。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到8公里之间过细致外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7.5公里，这边堤顶前稍早说内外侧车道是有垃圾掉落的哦，再麻烦你注意。国一南下新市地方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一北上209.8到207.1公里，埔盐前后的外线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大湾路段哦，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要留意，这边速度上是非常缓慢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 u n k y。

当时 Tori Kelly 的歌叫做 Smooth Landing， 12:08。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是把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023，谢谢你的帮忙。秋风则这首歌叫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来自 Jay 的这首歌叫做《玻璃屋》。12:2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剩内侧可以走，请各位注意了。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五股交道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

房子挺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南下三义这边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就是 Who Cares 胡凯儿跟林怡的合作，不得不舍得。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 Backstreet Boys 信号男孩的歌，这首叫做 Never Gone。 12:38，国一南下三义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要注意了。国一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这台64线没有办法高架接五股交流道北上哦。

来自小雨，惯性取暖。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的速度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是持续了，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 Kygo 跟 Miguel 的合作，叫 Remind Me to Forget。

这首歌 Remind Me To Forget 来自 Kaigo 跟 McGill 的合作。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叫时间走了但你没走，理想混蛋的作品。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路这个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这边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台64高架呢要接五股交到北上也是没有办法的哦。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45到43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9到8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9.8到207.1公里普盐前后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呢，这边有施工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北上及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6月30号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啊！这个来到星期二，然后同时呢，今天也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呐 6月30号哈，好快哦，一年已经过一半去了，明天呢就是下半年嘞，啊，所以这个最近呢，我觉得我在翻开我自己的手账本行事历的时候呢，我都特地很仔细的这个检视一下上半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今年在2026年第一天的时候许下今年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做一半？对不对啊？啊，这个通常来讲呢，哎，就好像学生在这个做暑假作业一样，前半段呢啊会先玩，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暑假作业会在最后才结束。所以到了这个现在哈、啊，已经一年来到一半，觉得哎，好像很多的事情做不到一半啊，只好呢下半年加倍努力啦。但每天的工作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要平均的分配体力啊，这个可别这个工作的前半段太混，哎，后半段呢，哎，这个卯起来拼起来，哎，结果呢反而更伤身体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的下半夜，从凌晨的1点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Ozone 的林嘉诚，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啊，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呢，在台九线说大西明隧道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哈，你要是看到这个路边啊有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啊，这北上的内侧车道、南下的全线车道，说是有很多的碎瓷砖哈，这发生什么事嘞？目前有人员在现场清理当中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除了小心避开啊，要帮我们保护一下啊，这个正在帮我们清理人员的安全哦。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一首很像在喝气泡饮料、气泡水啊，这样舒服感的歌曲。他们是酷懒之味带来的 Stepping Out， 时间是凌晨1:19啊。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09.8到207.1，埔盐系统前后哈，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实行刨坡工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5.5到229.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哈、啊，这里进行跑步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通行啦。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14到28公里哈，平林交流道一直到雪山隧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工程。

来自萧秉治，都是我的错，1:26。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哈，全台各地，哎，现在目前是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所以呢，事实上在稍早前就已经把全台湾所有的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还是有了，哈，是风力偏强，所以呢，在这个今天哈，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高雄、屏东、澎湖县啊部分的沿海，还是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公路呢，一定要多注意强风造成路树倒塌，或者是不坚固的定制物掉落了哈。啊，那当然也因为，哎，这个前几天下了不少的雨哈。而且像昨天呢，虽然说天气稍微稳定一些啊，但许多地区还是出现了午后雷阵雨，对吧？啊，这个在西半部地区特别的辛苦。这几天呢，天气慢慢的回稳当中，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阵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水汽还会再减少哈，各地会慢慢恢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的

日丽在增强当中啊，也就因此呢啊，今天呢、啊、中央气象署事实上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啊，在这个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南投啊、彰化、云林啊、台南、高雄、屏东啊，甚至在东部的宜兰啊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今天白天也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好，不过看到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算舒服吗？25到28度啊，有些地区可能不那么的舒服，有点闷啊，但是至少比白天好多了，对不对啊？在这样子凉爽的这个深夜开车，希望你也可以心情顺畅。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

0: 大宝，最后大宝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0: 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一比萨，
5: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事故啊！首先呢，在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21公里啊，林口区的路段呢，和106市道的路口，因为产生事故哈、啊，部分的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呢，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哎，这里说有自撞的事故，是内侧车道受到占用。台9线。在大西明隧道、啊、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小心、啊、你会看到这附近呢有全家便利商店、哎、的前面、啊、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全线车道因为路上散落着碎瓷砖、啊、所以有人员在清扫当中、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呢、啊、因为办理五股交流道的、这个增设工程、啊、所以呢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么一连带也封闭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但是夜间工作作息调整真的是好困难呐！不知道你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呢？好好的睡个觉啊，事实上也不一定是夜间工作朋友了哈，也许对于。

上班族来说啊，好像也是奢侈品，对不对？睡不好要尝试怎么样让自己睡好呢？到底是喝热牛奶比较有效啊，还是这个进行打坐啊冥想比较有效呢？还是泡泡脚呢？哪一个比较有效呢？哎，不过啊有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这是在去年哦这个 Sleep Medicine 这个睡眠医学的这个期刊当中，他做了一个对照的实验，他告诉我们呢、这个针对常常会造成入睡延迟或是作息混乱的人呢，分别了进行数周的抗阻训练，还有有氧训练。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如果你在睡前哈进行抗阻训练，你的入睡时间居然比做有氧训练哈，甚至比你什么都不做的运动呢，平均来得快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白话文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重量训练啊，这个对于睡眠的效果哈、是更有助于这个准时睡觉，比较不会延迟睡眠。而且呢同样的一个实验还这个显示了一件事情哈、如果呢你做抗阻训练，也就是重训啊，你在这个一整个长时间的睡眠当中，你的深层时睡眠的时间居然多了20到30分钟，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事实上呢，我们可能一个成年人这个平常睡7个小时，深层睡眠大概是1/3左右的时间，所以呢7个小时如果1/3大概就2个多小时啊，所以呢多了20到30分钟，其实就多了再多1/3左右的时间，其实差距是很明显，对于你睡醒之后感受到那个清新度，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这研究团队解释哦，因为抗阻运动，也就我们俗称的重训呢，它能够温和放松筋肉，温和的放松肌肉，然后呢，舒缓身体的紧绷感，调节中枢神经的状态，同时还可以稳定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降低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呢，这些都是从根源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甚至容易醒来的问题哦。而且呢，你如果长期坚持做重训，效果事实上会越来越显著啊。这个就算是中老年人呢也会有所影响。既然这样啊，那似乎在这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排程作息当中加入一点重量训练好像不错哈。只不过呢，你可能想说走进健身房，胸推肌呀、深蹲肌呀、拉背肌呀哇，到这个每一个机器看起来都好专业哟、哦，完全不会用，又没有钱雇教练，那怎么办呢？事实上有一些居家的动作，让你呢睡前20分钟左右。这个简单对身体呢来点这个重量训练，也许会对入眠来的有帮助。比方说呢，你可以进行徒手的深蹲，你可以进行墙壁的浮力挺身你可以这个找一条弹力带进行这个划船动作或者是进行臀桥的这个收紧这个是放松腰部和骨盆的动作以及呢水平的推举，也就是你在家里拿矿泉水来替代哑铃都可以，然后呢把它平平的举到肩膀的高度事实上也可以改善肩颈紧绷的问题。

啊，以上有一些动作呢，真的是有一点专业，对不对？徒手深蹲，深蹲怎么样？深蹲才不会伤到腰，甚至伤到膝盖呢？这个伏地挺身啊，这个手要放多宽呢？啊，这个像是弹力带划船什么意思啊？这跟端午节的时候龙舟划船是一样的意思吗？或者是说哈啊，这个臀桥听起来。

就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对不对？把这个名词记下来啊，徒手深蹲，弹力带划船，墙壁伏地挺身啊，以及标准臀桥以及水平推举呢啊，你上这个社群平台给他搜寻一下，可能就会有相关的短影音呐 啊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呐、啊，协助你正确的来啊这个执行这些姿势啊这些运动，然后呢简单做一些重量训练、抗阻训练，希望也可以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好啦。来自魏如萱这首《你啊你呀》，念快一点，叫做《娘娘》。

来自青虫敖乙这首歌曲《醋来郎》，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呢在台64线呢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另外呢，在台65线双向五股端到土城有桥灯的检修作业，这里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施工的情形，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也麻烦你，哎，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提早下匝道改道行驶了。来自薛怡丹这首《生存偏见》。

来自薛逸丹的生存偏见，1:56要来到2点整，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糖猫带来的歌曲红色的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清晨朦胧的天空。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1公里哦，新北市林口区的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因为事故产生，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台65线在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有自撞的事故，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还在紧急排除后续当中。台9线的大溪民隧道呢，你会看到这里有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哦，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2线车道都是因为有碎瓷砖散落啊，目前还是有在清理当中，暂时还没接货排除，也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掉落物啊，以及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所以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入五股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行驶喽。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8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9到8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在国道3号南下过南州往林边的方向，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那么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施行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朋友早，
4: 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5: 好，谢谢保护妈妈。
4: 爸，我去上班喽。
6: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7: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4: 哦，路上小心啊。
7: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5: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8: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9: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10: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韩国的偶像女团 SISTA 带来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公里 21.1 这个过林口的路段，这里说是有翻车事故。这个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了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然后疲劳驾驶呢。提醒你夜间开车随时充饱体力如果有想睡觉的状况呢，务必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其他还有事故路段台15线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呢有事故产生，占用在部分车道。台65线在南下的 9.3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哎呀，今天的自撞事故，今天的事故似乎有一点多哟。好了，小心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要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木 ，Go Go Bab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是的，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当然持续提醒你要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当然是要确实打开了哈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提醒你随时要切换回来。如果你真的有经过照明比较不好的区域啊，你多多使用雾灯来替代，但记得车灯的使用还是要随时依状况来做调整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呢这一节是进入到了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哈，要来提醒你，今天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7月开始呢有一些新制要上路。比方说呢，交通部日前就公布了哈，这个台铁呢7月1号开始全线会大改点，有653列次的列车呢会进行调整哦其中呢有313班列次会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这一次的这个改点幅度最大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服务品质，还有整体的疏运效能配合平镇车站的临时站10月要启用，所以呢7月1号开始就同步进行这个部分的列车班次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周六周日会增设北部中部直达车2次列车的普优马号改点之后的北方的这个北向的运输效能希望是可以提升 7.9%， 假日呢也渴望能够提升 16.9%， 我想这尤其对于需要定期利用台铁做通勤的朋友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好，另外呢，梅雨季正式结束来到这个夏季。

呢啊，这个会是台风好发的季节哦。中央气象署呢，在7月1号开始也正式推出台风巨浪的警告服务啊，为了提升在台风警报期间呢啊，在岸边民众加强强化防灾的意识，所以呢啊，会用细胞的广播发布警告。哎，这个今年的台风季就会正式推动，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是从事沿海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你了哈，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危险。哎，在这个发布陆上或甚至是海上或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期间，你还跑到海边，哇，这根本就是这个以身试法的行为啊！这个拿性命开玩笑的行为，这可是会受罚的哟。另外呢，明天开始就是7月了啊，要注意哦。7月会开征汽车燃料使用费啊，但是今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所以你如果收到相关的一个缴费资讯呢，这个就是其实以前的汽燃费。那么预计，哎，这个陆陆续续会寄出缴费期限到7月31号啊，这个提醒你单一车主汽车机车合并一起寄发，你同时名下拥有汽车机车的车主呢啊，你只会收到一次的这个缴费通知单。那预计呢啊，会寄出这个上千万份的这个通知信。那部分银行呢会因为系统变更需要时间，你可能要利用银行缴费的时候还是会看到汽燃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用担心啊，这个人仍然是以汽燃费或者是你看到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来缴费就可以了。

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等三项法规，规定呢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的这个处分的驾驶朋友，处分期满了之后你是不能够直接考照啊，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考照啊，这个是今天就会上路，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啊，这个机车的部分呢 这个无照驾驶最高是罚36,000，汽车的部分呢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事实上你这个没有在道路上面实际行驶，这三年间道路的法规以及有一些行车的小小的妹妹嘎嘎有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具备好最新的法规知识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再上路希望错误不要再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年1月底对于机车的考照是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不过呢汽车的考照在今天开始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了，全面改为选择题，而且呢题目会增为50题哦其中呢还会加入了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题库事实上在1个月前5月29号就已经上线公布，在这个考照之前通常都会做什么模拟考，对不对相关的一个模拟考题库都已经更新了，这么做呢当然是希望藉由提醒的更新以及危险感知体降低交通事故率这个考照的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培养新兴的驾驶朋友们正确的交安概念才不会到了上路的时候才懵懂无知酿成许多的大祸。不过呢你如果是在今天以前报考的朋友仍然适用现行的旧题库这个报考日在6月30日过后这个进行笔试，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练习，意思就是说呢你在这个

今天以前报考，你其实可以使用旧题库来考试。不过呢，因为你考试的日期是过6月30号，你仍然可以选择新题库来进行练习哦。里面呢有这个正确观念和道德，还有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的这个提醒啊。也希望所有的新兴驾驶人呢，这个多多了解一下啊，这个上路的时候更多一份安全。

好，最后呢，这个有关于最近呢，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的议题哈，交通部呢，事实上也修法了，强制毒驾的驾驶呢，需要经过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的讲习，而且呢，6个月内不能再使用毒品。没有再使用毒品的话，这个当然是每个人都不能使用毒品，对不对？这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呢，这个发现毒驾之后，这个经过戒瘾，然后呢，经过讲习之后的6个月内没有再施用，才能再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而且呢，有6年的观察期哦。6年的这个观察期呢，如果没有再吸毒，而且经过2次的换照，因为你每3年必须要换一次照啊，6年呢就会换2次照，那才能够再持有效期到70岁，跟一般人一样的长期驾照，且未依规定换照不得驾车上路，就预视同这个无照驾驶哦。这个预计呢在7月中会上路，确切的实施日期我想很快交通部就会公布了。

好，所以呢，这个月还不是这个月哈，这个下半年啊，有些新制交通上路，有些可能跟通勤族有关啊，有一些呢跟这个台风的警报资讯会有关，毒驾还有这个考照的这个题型变更啊，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喽。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1: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

0: 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1: 人如果 K 人，就是不碰 K 他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绝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能

是的，深夜开车随时要养足精神再上路。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10号我西行的 21.1 公里，过林口路段月这里有翻车事故，这里说蛮严重的哈，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是林口到燕巢的路段管制通行啊，国道10号呢从这个西向的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路段全线管制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哈，可以的话提早改道通行啦。除此之外呢还有事故啊，在台十五线的21公里林口区路段呢和106市道这一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土城区路段也有自撞事故，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啦啊，希望呢这些事故赶快排除之余呢，也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许美静，今天的太阳。

许美静今天的太阳，在她2000年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2:40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各地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太阳的天气了哈。就算没有太阳呢，因为水汽逐渐的减少哦，所以事实上呢，各地的气温可能也会越来越闷。所以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就算不是套丁岛啊，就算是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夜间开车、夜间工作，你有没有随时补充水分呢？来自林忆莲的假释。

时间凌晨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 21.1 公里哦，过林口路段，这里有翻车的事故啊，所以说全线车道暂时都管制通行，受到影响，麻烦你暂时提前改道了啊。那么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增设北入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啊，所以哦，这个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啊，南下是可以使用了哈。另外呢，在台64线接往国道五股这个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当然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的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陈珊妮，四季。

来自陈珊妮这首《四季》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呢，好像多了比较多夏天的这个热力四射感呢，哈，冬季应该不会这么活泼吧，对不对？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前樱桃帮色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他的不同。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目前呢，从林口到燕巢都是管制通行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15线西滨公路在21公里林口区路段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65线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有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紧接着是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那同步也封闭了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匝道北上的匝道口，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其他在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还有北上的9到8公里过细址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3号在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会到6点钟。那么特别在南下的 225.5 到 229.1 中兴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替代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

0: 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0: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0: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锦广。因为尽管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尽管，因为尽管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尽管，因为尽管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尽管，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2: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3: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4: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4: 我是秦浩。
3: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4: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江蕙和陈随意，这条歌邓来温的榜，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有些事故呢，虽然说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经过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林口区路段，原本说这里和106市道路口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65线南下的9.3公里新北市土城区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些路况都已经传进来一个小时以上。是不是还没排除呢？还是路况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都欢迎朋友们，0800-000-123。

用梦想的声音感动你和我，黄飞这条零星的梦，3:17啊，这个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哦，其实施工不少哦。啊，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道因为有匝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以及台64线接往五股的入口匝道啊，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呢？南下没有受影响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交流道这个不论出口或入口都没有受影响，但是这个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受影响了。在国一一样，国一北上的45到43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大型车专用道，以及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这个台北市区有部分的工程哈，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这个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往松山的方向呢则是上层的快车道这个内侧车道在施工，往内湖的方向是机车道施工，往松山的方向是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

好啊，这个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会一直持续哈，会到天亮，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王菲的歌曲《人间》。

莫文蔚，在他的慢歌当中充满深情，但是他也是有快歌充满爆发力。刚刚听到分别来自王菲的《人间》，还有莫文蔚的《忽然之间》，3:27。好，国道十号呢，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这里因为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炎亚纶，备份人生。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0: 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金广就好。
1: 收听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3:34，目前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如果觉得有点闷，那就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外面的这个空气这个风吹进来，也许会比较凉。当然了哈，这个夏季呢，开车可能最舒服的是怎样？直接把空调开强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啊。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多多循环，可能也有助于醒脑作用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好，这个白天呢还是这个温度慢慢变高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多个县市啊，因为这白天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北北基桃哈，这个在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啊，这个许多地区都有发布黄色警戒啊，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基本上呢，未来一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会慢慢转为高温，那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要是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强度而定，如果太平洋的高压这个强度弱一点点啊，那也许午后雷阵雨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啊。太平洋高压如果强一点呢啊，这个天气就会挺晴朗稳定，但相对的温度可能就会飙高啊。这个今天啊明天呢，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啊，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啊。7月2号到7月5号，也就星期4到星期天啊哈，这个水汽会更少，天气会更稳定啊。下一个礼拜呢，水汽会稍微增加啊，这个就是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强度预测。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观察到哈，在未来一周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面以及关岛东南方海面啊，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可能会需要持续关注。不过呢这个菲律宾东南方的海上扰动哈，看起来呢会直接穿过菲律宾进入南海，而且呢发展强度可能也不明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比较远的关岛东方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应该会直接朝北这个往广东的方向移动，那届时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附近水汽会比较多，但是应该直接影响的台湾几率都不高，这些都还要持续观察了。

来自 James Bond 这首歌曲 Glow， 时间是凌晨的3:40。好，看到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1公里要过林口啊，因为翻车事故呢，内外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所以目前呢，林口到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管制通行的哈，东向才可以使用。西向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因为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哈，这个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这里封闭啊，一连影响到台64线接往五股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dele, Sweetest Devotion.

时间是凌晨的3:50，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桃园国家安交通网。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的资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咯。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双向的五股段到土城啊，这里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是轮替施工的现象。

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 9.3 公里土城区路段自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啦，这个三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亮，日间的光，所以最后要送给你这首叫 Daylight， 来自 Coldplay 等等关那又是一整天一天的开始，六月的最后一天啊，希望你今天一样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陈永熙，相濡以沫。时间来到凌晨的3:55了啊，这个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21公里有林口路段和106市道的路口有事故产生，占用部分车道，但现在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0号西行的 21.1 公里，过林口这里有翻车事故，内外侧车道暂时都受到影响，所以目前林口到燕巢路段管制通行。在台九线的大西明隧道呢，全家便利商店之前北上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有碎瓷砖散落的状况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北上五股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匝道口封闭。那么一连在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5到43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作。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出口匝道封闭，南下的225.5到229.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好，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台北内湖哎，30.4度，北投嘛是赶快，然后高雄苓雅区30.2，仁武30.1，哦，现在高温呢，哇，北部是台北市。南部是高雄啊，台南市南区这边也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今天来的路上被月亮惊艳到了，哎呀，有时候都不用看气象预报，跟他跨鬼女了，参加工，哈哈哈哈，今天气怎么样？很棒，很清爽的夏夜。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时原本西行在21.1柜尼亚靠这边哈，原本是翻覆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在4:05的时候已经排除了哈。那台九线这边注意一下，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哈，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的瓷砖掉落，而且还在清理当中哈。这个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在进行这个碎瓷砖的清理，这是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这个碎瓷砖哈，那个掉落物哈，真的也不是太友善。那希望能够赶快把它清理，所以现在还在努力当中。经过一时尊哈，拜托哎，好兄注意些哈，拜托拜托嘿。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固打无忧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首韩文歌曲曹奎灿唱的《但爱还是很美》。现在以时间嘟嘟好，4:19啦，情况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哦，内二线哈，还有在过汐止的外线，南下过八堵也在外线有工程。另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封闭，我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哈，好，要注意避开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

0: 我当一世人玲珑水。
1: 哦，蔡昌宪的歌像玲珑色，虽然节奏很轻松，但那个心跳哈，心好像要从那个胸口跳出来，没理他出招哈，那个心跳指数非常高。
2: 我想大声飞你，到处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九线这边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呢，北上是在内线，南下有两线车道都有隧道。

瓷砖还在清理，还在清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呢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哈，这边也在施工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来自苏振阳的歌声你好未来。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

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哈，在便利商店前要留意北上在内线、南下两线车道，这个掉落的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再来，国道现在施工的点。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入匝道，往台64高架，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埔盐前后外三线这边有工程哦。再来是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还在施工，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有作业，然后南下呢中心路段内二侧也要留意啊。另外国三的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有作业进行，好，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然后北上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是平林交流道到雪穗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北上雪穗外侧跟蓬山隧道外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你好，你好哈！今日呢，我要跟你求婚。我已经跟你老爸、你老爸说过了，他们也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啦。虽然呢，我的台语讲了不好，但是我的韩文就好诶。哦，不是你哦，超人黑哦，我爱你哦，就。

哦，地下情人的求婚进行曲，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太正式哈、哦，到底有真心无啊？真正听不出来。哦，4:37了，不要紧，今仔无成功，明仔再接过来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哎，4:4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九线呢、要特别注意哈，在大溪明隧道这边呢，目前大溪明隧道这里便利商店前哈，北上还是要注意一下内线，南下两线车道，因为碎瓷砖还在清理当中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定位。

来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神秘人，那网络上大家昵称他，给他一个封号叫墨西哥蝙蝠侠。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最近哈，就是这个墨西哥的警方呢，逮捕了涉嫌偷窃机车的嫌犯，但是呢，没有，就是那个警方其实是接到通知，然后到现场就发现了有这个想要偷机车的嫌犯哈，已经不是束手就绑哦，他是被人用胶带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而且呢，真的就是用胶带把它绑在那个路灯的柱子上，然后呢，甚至还写上西班牙文，就是小偷哈。他给他画胡须 ，OK， 好。然后被偷的机车是放在旁边哈，作为证物就对了哈。哇，这个真的是像电影的情节呢哈。墨西哥的民众哈，大家纷纷讨论了，所以他就是那个蝙蝠侠，墨西哥的蝙蝠侠，真的很漫画，很电影。不过当然墨西哥警方齁是不是这样看的啦齁，说这个把这些嫌犯绑起来的人齁，因为呢他说他会涉及是否就是有伤害他们齁，因为他们被绑起来过程当中想必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啦齁。好 ,OK, 重点是虽然他自觉他帮警方做了该做的事，但是呢可能在法治的部分会觉得他也是犯法了哈。但是就是说在墨西哥这边民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哈。生活有时候非常电影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Una La Vez，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西班牙文拉丁文还比英文好念。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国一这边因为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要注意避开。还有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在外线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 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市地磅路段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啊。

侯鹏龄的歌声小玩意。有时候收到的礼物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因为觉得对方是很了解你的，那个小心意真的是大感情。这个也算小小的玩意，但是呢，仅够追小酒窝林俊前。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道目前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在国一这边呢，国一这里呢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哈，然后在北上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汐止的外一线，那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侧施工中。另外目前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三的北上沙路到清水内三线，南下中兴路段内二线都有作业哦。国五的话，北上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平林交流道到雪隧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台九线要注意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都有碎瓷砖，现场还在清理当中，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那澎湖金门是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哈，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山区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都在台北，在内湖北投 30.4 度，高雄苓雅区这里也有 30.2 哈，仁武也是一样哦。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啊。

哦，李千娜的版本《爱人醉落去》，5:10哦，那是今日办酒陪领去啊，你都备好金啊。嗯

好，刚回忆过一下，哎呦哎呦。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西五环北出口，这里有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国一高架在北上西五环北出口要留意小货车自撞事故，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嘿。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前几天这个大雨，其实台湾很多水库哈，真的进账不少。那水利署在中区的水资源分署，他们管辖的湖山水库哈，就是最近哦，说这个已经呢。回升到满水位了，蓄水率已经100%了，所以因为它没有这个闸门溢流的设计，所以它的蓄水超过满水位的时候，就会从溢流眼这边自然就流出来，所以哦，特别是在下游居民还有民众，不要冒险进入水库下游的梅林溪，而且要远离河川区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其实不只是这个水库了哈，那台湾好几个水库哈，真的就是增加的那个蓄水量都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哈，水库是否也要调节水量啊？还有就是，虽然说现在真的今天比起来跟前几天水汽又少一些，但是因为呢。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要多加注意，因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哈。那尤其前几天那个累积的雨量那么惊人哦，那个土石松软，因为呢吸收水分真的太多了，还是考虑一下啦，原本如果计划到山区活动朋友是否再延后一下哈。

好，来自陈世安妮的暗号，再过几秒，5:23。有时候你的身体会给你一个暗号，你感觉吼奇怪，那阿内坐着坐着，还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把酒杯给没拎起，有点尴尬啊。如果真的很累吼，还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歇会鼻子嘞。有时候短暂的一个休息吼，真的会有蛮好的一个帮助啦吼。不要疲劳开车吼，今天被看起来时阵，爱休息起来阿内吼。5:23，先前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小货车自撞护栏，在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这里，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务必留意哦。然后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你挂操啊哦，注意点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在马公市丰贵里，这里呢最近就是他们要告诉大家，也分享他们在地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举办了一个叫做敲鱼竿体验活动，也结合社区高龄友善社区的宣导，还有呢办了这个敲鱼竿的体验活动。你说鱼竿不是拿鱼竿起来敲，而是去敲打那个鱼竿，说这是他们传统的鱼竿的一个加工技术，说过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生活日常。他们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真的拿那个锤子来敲打鱼竿哦，而且呢不止敲打，还要去骨，还要分切哈，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了啊。这也是重现在地的海洋文化。

话，说呢让长辈们呢也可以唤起他们一个回忆了啊。好，在澎湖各个乡里里面，崩桂里应该算是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对不对？实在是因为李宗盛的这一首歌。

来5:30喽，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细武环北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在台九线的大溪民隧道便利商店前，依然要注意北上的内线南下两线车道

国营匝道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啊。好，北上林口以前内二线还有过汐止外线，南下过八堵外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国一北上浦园前后外三线这边也要注意作业哦。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线也有施工，然后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要注意哦。国三则是双向的民间出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沙鹿到清水内三线以及南下中心路段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还有南下过南州往林边外侧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型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施工中哈。然后南下要注意平林交流道到雪穗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NCT 我这首韩文歌曲叫 Bossy 熊熊忘了那个歌手5:36啦。

0: 事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国三

0: 国五哈，施工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这边呢，北上南下呢，都还在处理碎瓷砖，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拜托拜托哈。那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想一下，夏季吼，这个潮湿，然后又炎热，真的很容易让人疲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秋葵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蛮适合来使用的哈。那有很多，因为就是夏天嘛，胃口不好，比较吃不下哈。但是如果说你吃不了太多，可是呢又想要一种饱足感哈，那秋葵也是一个选择了哦。秋葵本身它有一个外号叫美人指，是夏季盛产的这个绿黄色蔬菜。本身呢，因为它的优点就是膳食纤维很丰富哈，还有一些维生素、营养素，也有叶黄素、烟酸这一些。那它高钙、低脂、低热量啊，哇！尤其因为膳食纤维丰富，吃下去真的饱足感哈，要减重的真的也不错哈。可是哦，可是哦，秋葵你在烹调过程，如果说有一些方式不对的话，很容易让它呢营养流失掉啊。秋葵最具特色就是它的黏液，这个黏液里面有果胶这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整肠促进排便，而且也可以延缓饭后血糖跟胆固醇上升哈。不过因为秋葵的钾的含量也比较高，这本身如果是有肾脏病的人，那秋葵就不能吃太多哈，吃一些就好，但不能吃太多。秋葵的料理很多人直接用穿烫来处理。那如果做了什么会让秋葵的营养容易流失，就是把蒂头整个切除哈，这样子会让这个水溶性的营养素跟黏液就从切口流失，所以建议是沿着蒂头周遭薄薄的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头切掉就好，不要大刀把那个整个蒂头切断哈。好，这是一个，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直接把蒂头整个切断。还有穿烫的时间绝对不能太久，因为穿烫时间有破坏维生素 C 哈，然后这个水溶性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哈，你若煮太久的话，营养容易流失，还有它的口感变得比较软烂，所以穿烫的时间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啊，因为它表面有一些细毛，对不对？有的人就觉得吃起来感觉这个有影响口感，那你在处理的时候可以在砧板上撒一点盐，把秋葵来回滚动再冲洗干净哈，这样子呢就有比较吃起来口感又比较好。还有秋葵保存，因为它是非常嫩的蔬菜，不耐低温也不耐干旱，所以买回家以后直接哈，你如果直接就连着袋子丢进冰箱冷藏，有可能因为低温或干燥啊变色腐烂，所以比较好是厨房用的这个纸巾哈，然后呢把它包好，放进塑胶袋或密封盒里面哈，就是也会阻隔温度太低的这个情况，然后放在冰箱和蔬果室。不过或者你考虑一次你就买那一餐可以吃的啦，也不一定要一次买太多哈。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做会对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5: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哦，台64线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台64线东向在15.1公里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哈，所以客厅加驾刷脚车哈，发生事故在台64线的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务必留意，目睭的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台9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哦，北上内线、南下2线车道，还是要注意，现场在清理碎瓷砖哈。注意姐，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都想讲咩金子嘞？啊，在童话故事里面，金子嘞，哎呀，青蛙变王子，现实的人生里底，金子嘞，啊，明明是王子赖变。

哦，新宝岛康乐对请为关切九级个了。而时候让我想到网络交友哈，你妈不知道那一张照片真的是不能，还是他盗用别人，还是用 AI 做出来，真歹讲哈。兄弟，个不能爱哟，他也不是要跟你交往，要乖劣级哈，真的爱特别细腻。哦，现在时间5:53咯。来，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呢，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在5年前，南投草屯这边出现了所谓的四大百大，世界百大入侵种，它的名字叫海蟾蜍。到2022年的时候呢，推估这个南投这边已经有3.5万只了。哇，5年来真的是哈。林保署南投分署跨单位合作，要结合社区来加强移除。好，说到目前来讲，本月调查不到30只，哇，地方真的什么棒抛啊哈，因为不容易啊。说这个海蟾蜍原本是中南美洲，那有一些国家呢是为了要控制甘蔗的害虫，才会引进这所谓的海蟾蜍，为了让它去吃甘蔗的害虫嘛。但是哈，真的人算不如天算啊，因为它繁殖速度太快了，它每一年呢可以呢那个产8000到3.5万颗的卵啊，哇，它的族群的扩张速度太惊人了。那它因为体型大，本身又有毒性，所以对在地的物种跟环境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外来种哈。2021年首度发现，然后后来在草屯中原北市两里交界这边陆续发现了，真的是一开始真歹收煞哦。那这个社区居民就变成是移除的生力军，他们不但哦进行培训哦，还透过用寡语来哎，你敢知吼，来给大家做机会教育，还画成绘本啊。那真的努力有看到成果，最近真的海蟾蜍的族群说大幅减少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好，已经5:56了，目前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有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才刚通报不久哈。那以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东向15.1公里三重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务必留意耶。以及台9线大新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北上南下呢，在车道上有碎瓷砖。

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哈。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一呢这边封闭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交流道这边的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三双向，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先前因为施工而封闭，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不过我还是要注意，在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外侧有割草的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澎湖金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跟北投都有30.4度，高雄苓雅区、屏东车城哈、这边都有到30度哦，然后台南南区这边也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好，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包括了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还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至少有到34度哈、然后有一些高温，像北部说有可能来到36。然后中部刚讲了高温是也是36哈，然后南部今天有到35度，东部最高温是31度，离岛也是一样哈。

哦，来自清风唱的歌曲《迷幻》，最主要迷幻不是重点啊，最主要借由他的那个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说透早的时候啊，你跟你啊，你跟你查，无我今日买只白白金嘛，对吧？两点早婚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五股最新提醒，在五股的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相相细细，把自己当霓虹灯，总之它异常怪怪的哈，注意一下哦。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哈，留意，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以及台64线东向属顶一公里新北市三重，先前这里有计程车跟砂石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道上现在的施工点还有一些还没有看到排除，比如跟国屋北向平林交流到入口外侧的作业哈，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施工点要搁在介绍哈，就给咱提醒一下嘞，0800-000-123。哦，今天凌晨巴西对上日本，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应该结束了吧，还没、哦、那时候看还是1-1，哇，想怎么可能，后来在伤停补时的时候巴西

0: 哦，这是巴西的歌手 Anita， 这个歌文要用葡萄牙文念的 Gazo Giamo。哇，真的觉得在世界杯的时候学一下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来，先前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还有平宁交流道到雪隧，以及北上乌涂隧道施工都已经结束了。来，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计程车砂石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

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在台南东山这边哈，有一位已经失智的长者，但是他却变成农庄里面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哈。这位阿嬷会端咖啡，然后招呼客人，看到有客人来访就会露出笑容。那很难想象，其实他是一位失智症的患者，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他儿子的决定哈。他的儿子在国中当老师，那当他的母亲确认是失智症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就是除了照顾之外，他的妈妈还能做些什么。通常我们如果发现说家里边的长辈啊遇到失智症，你可能会把他当做一个比较没有行为能力或者处处要去关心注意的人，但是常常他就变成他好像觉得失去自己的价值哦。所以这位李老师呢，把他的家乡的土地整理为一座休闲农庄，那一来也是希望说退休之后自己有一个慢活空间，重点希望能够陪伴母亲啊。那平常他的妈妈到失智据点去上课，假日的时候会在农庄里面帮忙招呼客人端咖啡，说当他的妈妈穿上围裙那一刻哈，哎呀，整个人都发光发亮了哈，因为他最主要是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所以当他围上围裙那一刻会全心投入哈，把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服务员，那他露出的笑容非常诚恳哦，那也会感染到每一位来访的人哦。所以像这位李老师，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去让他的长辈就这样好像就是叫他以后什么都不要做哈，说不要只看到失智者到底失去什么，但是让他重新去感受他是有被需要的，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这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

0: 无惊。
1: 好，李知琴唱的《爸爸的歌声》，其实要帮助长辈，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有一些那个愉快，或者他自己重新找他的价值，就是去开发以前他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啊、也许把他变成哦，觉得自己是很会唱歌，不过唱歌好像是比较普遍哈、看到在台嘉义大埔这边有个社区叫和平社区，他有个外号叫提琴村哦，为什么？因为这边呢，说那个以社区居民的比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会拉小提琴，更别提他们这个村子里面产出了很多的小提琴，是真正可以演奏出乐声音的小提琴。然后当初是因为他们这里很多漂流木，然后因缘际会跟那个品科大那边技术合作，品科大那里教他们去制作小提琴。哎呀，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一些长辈哈、突然觉得自己是欠栽培，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有的做了很棒很棒的小提琴，还有的用自己做的小提琴然后拉出那个音乐，哇，那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哦，就是非常的开心，说原来不是自己不会，只是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而已，或者可以去学一些新的语言哈、这对长辈来讲其实也是蛮好的，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好，6:2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借问一下那个台九线，帮忙留意一下台九线大溪民隧道，在便利商店前，先前说北上南下都有车道，有碎瓷砖那里加，那一直看到在清理，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是因为真的碎瓷砖很多，还是说早就已经结束了，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感谢你。而台64线要特别留意计程车砂石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台64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小心哈，拜托。

再过几秒6: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哦，铁管那里加掉落物是替更的哈。哎，赛季哈，这个在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外乙线哈，有铁管掉落了。而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新北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依然要留意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以及新北市五股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另外也要注意，在今天早上5:15，宜兰这边哈有地震，那地震深度94.1公里，瑞士规模5.0，各地最大震度在宜兰有2级，花莲、彰化都是2级，那新北、台北其实还蛮多县市哈，在北部这边还有桃园新。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绿色和平公布历时长达三年的台湾严禁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的渔业现况。渔业科学中常用到的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 LM50 是一个族群是否能安心存续的关键指标。当某个物种生长到特定体型时，族群中刚好有一半的个体具备繁衍能力，反之如果未达到这个指标，就表示有超过一半以上不具繁衍能力，有可能造成族群枯竭或是生态失衡。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他们的调查发现，每年未达到 50% 性成熟体长就被捕获的小鱼比例，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2: 我们以公民科学的方式前往各大渔港，并请志工对我们的现捞的鱼进行拍摄，并且把拍摄到的照片呢，以合并 AI 还有人工的方式进行舰种还有体长的分析，并把体长与我们过去文献上所查到的 LM50 我们刚才说的安全续存指标去做一个比对。其实结果惊人的发现，其实如果有大量的鱼它都存在在这个安全续存指标 LM50 之下的话，就表示这个族群其实面临非常强大的生存危机。在我们的统计中，39种居然高达30种都面临这样族群存续的风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这些我们刚才所说常见的鱼种，就包括例如过年我们常常会吃的鲳鱼，或是其实在餐厅我们家里的餐桌也会出现的鲭鱼、马头鱼，还有像我自己阿嬷最常煮的巴吉拉，他们现在大部分的鱼其实都落在我们的 LM50， 就我刚才所谓安全续存指标以下。这个状况其实是需要非常令人担心的。
1: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的三年调查显示已经有严重的过鱼现象，这样的现象如果不能透过管理获得有效的缓解，未来将进一步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
3: 如果这现象没有办法被缓解，那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基因瓶颈效应，就是大鱼的基因消失了，剩下的就是小鱼。OK， 那这些小鱼呢，为了要他们的族群为了要存续，所以他们得要很小就开始性成熟。好，那这个最后呢会导致的是什么？鱼体越来越小，然后经济价值越来越低。好，那渔获量越来越少，很可能我们这个世代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渔业资源都用光，我们的下一代就很难像我们现在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渔业资源。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一些什么，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必须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把它用完。
1: 绿色和平表示，渔业法规定沿岸三海里内都不允许有拖网渔船作业，结果却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沿海县市包括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最高拖网时数的县市。黄欣彤表示，沿岸三海里海域属于多数海洋生物的关键育幼场，但却遭到高强度的渔业作业压力，可能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影响。
2: 面对这个每年破万小时的可能生态破坏，还有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海洋庇护区呢，其实已经被国际公认为它未来可以恢复渔业资源，并且同时保护我们海洋多样性一个长期有效的策略。当我们的地方政府他愿意挹注资源在海洋保育上，并且提出海洋庇护区的潜力点，在划设前呢更共同的去在我们的地方建立共识，这是我们海洋庇护区跟其他现行保护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1: 绿色和平表示，海洋庇护区是由下而上的治理，透过整合地方共识解决过去的执法困境，并采取分区管理，将核心区域完全禁

鱼，成为幼鱼安心繁衍的基地。当生态复苏形成溢出效应，大鱼将自然向外游动，进而提升周边渔获量与经济价值，创造海洋保育及渔民生计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放电台，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在国三啊，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铁管，让李国三南下115.8公里过西滨的外线要注意有铁管让李家哈。然后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留意的是计程车砂石车事故的情况。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注意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台东、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当然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

哦，来自林家谦唱的《夏日之子》。哎呀，轻快那个夏天的感觉，只要不要是暴雨，然后不要那个好像在烤番薯、烘焦啊吧。基本上夏天的清晨还是蛮愉快的啦。6: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新店新北市新店这边的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说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哈。好，那另外呢，在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哎呀，路口号志灯嘎嘎滴，动着霓虹灯，香香细细，总之它怪怪的哈，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南下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要注意掉落无视铁管马珠的背后金哈，以及台64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依然要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哦。

0: 好意思，大先生，你那个 logo 记得学的帮我大一点吗？啊，再帮我字中一点，对，字中就好。
1: 也不是，你们时间到底有在记吗？是怎么安排的？
0: 文献探讨的资料只有这样，下一拜就要口考了呢。再给你两天的时间，那个明天可以吗？
2: 这边就这样就好了。
3: 啊，都不问，在通灵吗？
0: 哎，不好意思，老板觉得 logo 太字中了，太字中了。
2: 年轻人，我劝你善良，善良。

哦，这是三分之一的西瓜皮薄荷绿工厂。西瓜皮它的发型可以是西瓜皮的造型，那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真的会把西瓜皮戴在头上。好，现在时间6:48。

哎，国一高架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个才刚刚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北上 58.1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特别小心，有追撞的事故哈。然后新北板桥这边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注意哈。以及新店在北新路一段往北过北新路一段88巷口好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影响到车流顺畅，也已经有通知了哈。好，再来新北五股这里新城八路跟新五路三段号志灯也是异常小心啊。那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都有散落物哦。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计程车跟砂石车事故哈。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里家。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你知道这个在天文现象里面哈，关于月亮有那个超级月亮，有那种蓝月，还有一种月亮叫草莓月亮哈，就是这个时间哈。其实应该说说在今天哦，早上的7:57分，早起的时阵会到达六月这个。

满月的瞬间。好，立功啊，太阳都出来，我怎么看得到？你看不到，但是它还是自己会满呐、啊、所以比较，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草莓月亮，不是说在这个六月的满月就会。

月亮，象征夏季来临还有丰收这样一个意象，不是月亮真的会出现粉红色。但是哦，说在这个六月满月真的很美，我跟你讲，他们说最好的在昨天晚上哈，但我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看到月亮，也觉得哦，紧张。我告诉你哈，虽然它颜色是正常的，但是那个月亮好大好圆，重点是五够更的啦。哦，至少我们知道，在七点五十七分是这个六月月圆的瞬间呐。

哦，这是王玉君的歌，下月牛仔呀。好，像我们这种在凌晨三点多出没的人，我都感觉月牛是好朋友，你知道吧？哦，6:56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在 115.8 公里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情况排除了，刚下。但是哈，在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高架北移上58.1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线要注意三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留意三角锥哦。台六十

自县东向 15.1 公里三重这边计程车砂石车事故持续处理哈。再来板桥的环河路四段往五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哦，今天日本对上巴西，胜利被巴西抱走了。哎，最后听的是小野丽莎，一路前往巴西。没关系，除了球赛之外还有音乐啊。待会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中岛真的是高温炎热，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8.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务必留意外线，这里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国三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西滨外线铁管掉落已经排除哦。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在201.1公里方院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咯。而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这里计程车砂石车事故还是要特别小心哈。在新北市板桥环河路4段往5段方向过华江九路，车道上许多瓷砖散落了。而新北五股新城8路跟新五路3段路口号志灯异常哦。那在新北新店这里，北新路1段往北过北新路1段88巷口，好几。

几个路口号志灯都不连锁。台北市的建国高校往南靠近仁爱路出口全线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路况请按分机2，警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哇，已经来到了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哦，好，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哈，好快哦，好像感觉才刚过完年，然后哇，紧接着就已经来到了这个6月30号，然后呢，很多这个小朋友也要进入暑假了哈。那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高温炎热哈，如果说有一些户外的行程啊，或是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好，所以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咯。今明两天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马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这个澎湖、金门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其他的山区都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哦。

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那气象署表示呢，今天风力偏强，那特别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的晚上，高雄市、屏东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啊。那在中午前后，特别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宜兰县都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就是气温哦，有时候会达到这个36度以上哈。所以真的是刚刚讲到说，如果在户外活动劳动的话哦，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抓时间，还是要躲到这个阴凉处，不能一直在高温底下曝晒。

至于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哦，今天呢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10%-40%，中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10%-2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5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10%-20%，东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2度，东部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都是10%，外岛地区低温26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10%-30%。

再来关心空气品质，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西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那中午过后呢，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地区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

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哦，又恢复到这样子典型的夏季气候，还蛮高温炎热的，但是恩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哦，还有朋友的小孩哦，都得到了这个 A 流，我就在想说，哇，是不是这个 A 流最近又开始要流行起来了吗？哈，还是刚好我身边比较多人都是得到 A 流这样子哈，真的是夏天哦，那因为大家有时候进出这个室内室外哦，那温差有点大，对不对？那真的是医师也说，有时候我们进到室内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凉爽，那个冷气一吹下去觉得很开心很舒服，但是你可能是带着很多汗，然后你的毛细孔呢本来在户外很热的时候都全部张开了，那一下子这样子进到室内，进到一个比较算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哦，那一下子不仅是毛细孔紧缩，那就把那个热气和湿气全部都锁回你的体内了哦，这样子，那其实呢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哦，所以呢真的是尤其是进到冷气房之前，如果你身上还有汗的话，最好擦一擦哦，把它擦干，然后这个有的人会有带一些薄外套，不管你是为了防晒穿的这个薄外套哦，这个时候其实呢你可以不要马上脱哈，进到室内的时候你让身体稍微那个维持那个温度是比较不是快速的掉下去哈，一下子哦，如果室外可能30好几度甚至35、36、37度对不对，然后能进到室内那个冷气呢可能开个什么23、24、25度的，哇那温差就10度了呢，那这个10度的温差你想想看你的皮肤哈，真的是一下子要去适应哦，然后你的身体也是要调节那个温度的机制哦，很多时候呢身体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哦，就可能生病了哦。

哦，好，那这个是大家多多留意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保护的人呢？恩兰当妈了，所以这个首先要保护的当然就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来听毕淑静跟徐伟翔的这首《想要保护的》。

台风过后，如有淹水导致脏水淹盖的地区，务必彻底清洁消毒蓄水池。饮用水更需煮沸或饮用市售瓶装水，更不要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及环境消毒，预防肠道传染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要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提醒一个路况哈，这个是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北上啊，北上 58.1 公里，这个是过了中立转接到这边，现在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哈，正在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在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之后就要留意外线车道，因为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方车流有没有被影响到呢？哦，稍微有一点被影响到哦。我们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因为平常哦，五羊高架呢北上哦，其实这个时间不太会，这个车速不太会放慢的哈，平常都是蛮顺畅的。那可能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所以我们看到呢，五羊高架北上哦，现在从中立转接二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速度就放慢到大概六七十，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这个五羊高架这个继续往北呢，才会恢复到80以上的车速。好，那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整个国道啊或是省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状况啊。首先呢是中山高的部分，中山高南下，南下我们从北边报过来，现在南下呢我们看到从这个东湖到内湖这一段现在呢时速比较慢一点点，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那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这个就可以放宽到速度就可以 放宽到大概60-70，那整个过了台北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南就恢复正常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桃园之后这个车速呢又再度减缓中山高往南从桃园呢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看起来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南走到中立之前呢大概呢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之后就顺畅了就可以恢复到80-90以上的车速。再来呢就要到了湖口，从湖口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那旁边的细武高架、五羊高架呢，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细武高架呢是顺畅好走的，五羊高架也是，只有中端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这个地方。好，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还有呢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以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这些路段还有这个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呢国一北上还是有这个一些比较塞车的路段，像是从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以及呢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呢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而且过了

三重之后，过了三重之后，我到台北这一段的北上哦，现在只剩下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刚刚有跟你说哈，就是那起事故的关系哈，现在稍微呢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在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啊，这个外线车道呢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好，所以呢现在五羊高架北上啊，从这个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啊，比较大概车速缓慢一点点，大约是六七十。那再来呢五羊高架啊，就要继续往北走的话，下一个行车坪景点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过了五股转接道，这已经是细五高架了哈。五股转接道这边呢，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三重之后，一直到这个堤顶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一，还有它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跟细五高架的部分。那至于国三呢？国三我们来看哈，二高啊，现在南下的部分，我们一样从北边报过来，南港系统啊，一直到木栅这一段哦，大概是这个六七十的车速，然后安坑到中和也是差不多的速度，然后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哈，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稍微比较慢一点，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这个过了树林之后哦，国三啊，这个二高呢，树林之后哦，一直要到宝山休息站之间哈，都是顺畅好走的，完全都是正常车速哈。那宝山休息站呢，到宝山这一段呢，稍微慢一点点，大概六七十的车速。那掉过头来二高北上的话，二高北上呢，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也差不多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会再放慢了，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段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然后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国三继续北上哈，再来下一个行车坪景点就要到了三鹰路段，从三鹰呢一直到土城这边哈，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七十之间的一个车速，四十到六七十的车速哦。那在北上的44.5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哦，国三北上44.5哦，土城交流道之前有一部故障车，请注意一下哦，它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好，再来国三继续北上的话，下一个行车坪景点呢，是从中和一直到新店这一段，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新店之后，到南港系统呢，可以提升到大约六七十的车速。

再来是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往东哦，从这个国二甲郡头这边上来到机场端及大竹到机场系统，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要接国三这边哦，从大南开始哦，到莺歌系统呢比较缓慢一点，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国二往西哦，往西的话呢，从大南到机场系统，还有机场端到郡头这边，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是过了国一这边哦，国二往西呢，从国一接过来机场系统到大竹，大约只有四五十的车速。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现在平镇二、平镇一这边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如果要利用远距离的话，不妨走这个西武高架或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好走的，或者是国三的这个桃竹路段呢，也这个是顺畅好走的。我们来听戴佩妮的这首《远距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巴西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战对决日本，两队不分圈制，踢到比赛末段仍维持1-1平手。进入伤停补时的第5分钟，巴西靠着替补的马蒂内利成功破网，使森巴军团以2-1踢倒日本，晋级16强。全球气候变迁，极端热浪威胁迫在眉睫。环境部举办40度高温即时调试行动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出现连续3天40度高温极端情境所衍生的连锁冲击，跨部会动员与地方政府为高温冲击做好准备。记者尤淳报道。
2: 这次兵棋推演的演练情境模拟台北市、内湖等3县市区域连续3日测得40度的高温，并衍生出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变形、敏感族群、户外工作者热伤害就医等复合式的冲击，来检视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还有协调机制，找出问题与解决方法。环境部长彭启明说，未来也会择定县市实兵演练，并将经验纳入国家气候变迁调试计划，全面强化台湾的耐热韧性。
3: 我们预警够不够，资讯够不够一致，因为我们过去有不管是高温有多头马车的一个现象，每一个单位都在发布，我们如何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由气象署统一来告知我们大众，那权责清不清楚，因为有些是中央跟地方会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决策流程必须要很通畅。第4个呢是资源调度够不够快，第5个就是韧性够不够长，如果我们

0: 这个热浪超过一周的话，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
1: 庞清明提到，环境部也持续布建抗高温粮食地图，让民众找寻避暑的地点。除了短期应变之外，行政院也成立了都市林推动委员会，盼能透过增加绿荫等长期的调适策略来对抗高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携带大量伊托米酯毒品原料，若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3: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远警时神情紧张，远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4: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远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3: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一名中国籍网红日前来台旅游时，在桃园机场的禁拍区偷拍并上传影片，引发争议。移民署表示将依法管制他2年不得来台，未来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机关从严审查。记者任南星报道。
5: 中国网红天上白羊来台时，不仅拍摄桃园机场证照查验柜台、安检区等画面，甚至疑似刻意制造闯关情节。影片被传到社群平台 Threads 后，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标记内政部及桃园机场官方账号，质疑禁拍规定形同虚设，呼吁彻查。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科长黄玉杰表示，经查当事人在114年11月来台，并于同月出境，疑似以密录设备拍摄查验通关、海关及管制区画面，已违反禁止拍照录影规定。
6: 经查上传影片之中国大陆人士，其于桃园机场入境证照查验等区域擅自录影的行为，已经违反特定区域禁止拍照录影规定，不仅影响证照查验秩序，亦可能侵害其他旅客个人资料及隐私。有关其发布真影片内容，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规定，管制其2年不予许可来台，并针对其后续申请案预案严审。
5: 移民署进一步表示，已掌握其身份，将依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管制2年不得来台，后续若再申请来台，也将会商陆委会等相关机关逐案从严审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乡

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这个新闻期间呢，刚刚讲到的这个国一哦，五羊高架北上 58.1 公里的这起事故哦，就是本来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外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在新闻期间哦，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下后方车流怎么样了哈？好，果然就顺畅了哈。这个五羊高架哈，北上的部分哈，现在呢，整个从这个北上哈，因为这个事故是在北上，所以五羊高架北上哈，你从这个杨梅段一上来哈，现在呢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哈，才会开始塞车哈。这个五羊高架哦，这个事故一排除，整个车流就顺畅了，车流已经顺畅了哈。这个部分来提醒一下，好。不过呢，这个中山高哈，我们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说，在北上的 61.6 公里 ,61.6 哦，这个是在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前哦，大概中立路段哦，中立转接二之前这个地方好像有一起事故哦哈，我们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看到的。那目前呢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不晓得呢在中山高北上 61.6 的这起事故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是什么样的事故呢？是小客车呢，还是小货车、大货车、大客车等等哈？如果你经过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补充一下这则路况的后续哈。中山高北上61.6公里的地方的事故，好，那明显的呢，这起事故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了，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就塞住了，现在从平镇系统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不到40，估计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要在中立哦，或者是这个内力啊这些路段哈，就要下去下中山高的话，北上来讲的话，你不妨利用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刚刚讲哦，事故已经排除，整个现在呢五羊高架哦，一直要到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哈，才会速度放慢，中间呢全部都是80-90以上的车速哈，这个部分，不然的话，现在看到说中山高北上啊，在中立转接二之前哈，北上61.6公里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那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而且呢，其实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也大概是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哦，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才可以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但是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哈，又开始堵车了，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南下来讲的话，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啊，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车速哈。这个部分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过了这个中壢交流道的这起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内线车道。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刚跟大家说，其实过了平证系统之后，整个速度呢就降到只有二三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好，那二高呢，这个 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这个土城到树林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速度，那再来呢就是莺歌系统一直到龙潭这边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而且在南下的62.7公里大概是这个大溪交流道附近，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再来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茄东到宝山呢也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国三北上的73.2公里大概是高原交流道前后呢，也是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再来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大概是六七十的速度，那过了三莺之后呢速度又再度放慢了，从三莺到树林土城，还有从中和到这个木栅，这边呢大概都只剩下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往东的话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往西的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这边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呢国二往西，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这一段呢比较缓慢一点，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台66线从平证二平证一接平证系统接国一，这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用心给你听，这是陈英杰的歌曲。好，刚才呢有跟大家提醒到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1.6 公里啊，这个事故啊，虽然呢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后方已经回堵起来了，回堵的车阵呢有两公里这么长啊，所以呢这个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再来提醒一下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施工讯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过了桃园的芦竹呢，一直到林口之间哦，这一段呢，整个施工封闭，施工封闭哦，所以呢，建议你改走台15线。

现在这个全球都受到这个高温炎热的这个侵袭哦，那整个欧洲呢也持续是有热浪当中的哈，所以很多个国家像是英国、法国、德国、捷克、丹麦哦等等哦，都测到了历史的新高温哦，创历史记录的高温哈，都有突破40度哦，非常的炎热。那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哦，在这个英国哦，他呢就把这个结冰水，就是这个水装在保特瓶里面啊，然后拿去冷冻那边冰起来哈。那后来呢，隔天就带去学校上课啊，结果意外的呢，引发了模仿热潮哦。他的这个其他同学，英国同学或者是其他国家同学，看到呢都纷纷仿效哦，觉得说嗯，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good idea。根据这个路透社及法新社的报道哦，最近欧洲多国呢高温记录呢持续刷新，像是连在这个北欧的丹麦哦，都一连两天呢创下了这个历史高温的记录哦，先是测到37度，后来呢也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哦，同样是在丹麦里面哦，但是呢也测到了36.4度的高温，这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高温，因为丹麦的这个纬度啊，它是北欧，它的纬度已经很高了，还可以到36、37度，真的是他们觉得蛮

可怕的哈。那德国一样哦，德国呢它有一个省份哦测到了 41.5 度，哇，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哦。那捷克布拉格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呢也测到了 40.8 度这样的一个

那欧洲哦，不像台湾哦，很多建筑物都有这个冷气，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装暖气哦，因为以前他们真的不会夏天到这么炎热哦，所以他们的建筑物很多都没有冷气哦，所以呢，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现在这样子一个天气就非常非常的难受哦，这个部分。好，那刚刚就讲到说有一个台湾留学生哦，这个他最近呢在翠上面呢红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呢他把这个他以前在台湾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他的消暑圣品就是这个结冰水哈，那这个自制结冰水很方便很容易啊，对不对？而且呢你就算这个欧洲人家里没有冷气可是会有冰箱，对不对？好，所以哈，就是这个水呢前一天呢先把它冻起来哈，放到冷冻里面呢把它结冰啊，然后呢隔天呢就带去上学，就他一带去之后，哇，同学都觉得诶我怎么没想到呢，是不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对不对哈？而且那个结冰水慢慢化慢慢化，然后就可以慢慢喝，然后这个还可以拿来这个冰手臂冰脖子冰脸颊，冰冰的很舒服，是不是？可以帮自己降温，对不对？那他就在翠上面爆红了，那这个网友呢就开玩笑说，哇，他成功把这个结冰水的文化发扬光大。翠上面的这则贴文就是这个台湾留学生啊，把结冰水呢在英国的校园呢发扬光大的这则贴文啊，这个超过了39万人次的一个浏览啊。那网友也开玩笑说，哎，再来你可以做这个，譬如说可乐冰沙啦，或一些这种啊，甚至是绿豆汤也可以做成这种绿豆冰棒，对不对？好。还有人建议他说做这个青草茶，在欧洲应该没办法做青草茶，拿不到原料。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呢整点呢再来听全国的汇整路况。这首是光良江美琪等人所唱的《爱无所不在》。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384.6 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